0: 体表现都还不错啊，大家可以较为放心的来进行选择啊。包括我们看到目前在城东大道周边啊，在城东大道的这个合一路口，四方来车的流量呢，目前有所回落，基本上这个路口已经恢复到比较正常的一个通行状态了。而在中南路口呢，目前靠近到长江广场啊，风云会长江广场这一侧，如果说您是要往城东大道方向通行的话呢，还略微有一些排行。包括中南路上，在从新发广场出来的时候，往城东大道主干道上通行的时候呢，也会有一个稍微等候一下的一个状态。港阳路上呢，重点提醒一下大家，目前我们看到港阳路的珠海路口，从双汇这一侧，也从港阳路快速路上下来的车辆啊，要往京东山这个方向，包括继续要往城东大道方向通行的时候呢，在珠海路口是有一个排队和等候的一个过程的。更多的出行路况呢，各位也可以通过以上交通广播的视频号来随时随地跟我们留言，包括来看路况、来听节目都可以。我们在下一个时间段呢，继续和大家来关注到路面上的通行情况。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航班信息、特惠机票尽在三峡机场快讯。本栏目由宜昌三峡机场有限责任公司特约播出。售票处电话6532650，敬请关注宜昌三峡机场公众微信号。
0: 今天9月18号，继续和大家来关注一下三峡机场快讯啊！就在前两天，9月15号14时52分，长安航空的9H8383航班呢，从宜昌三峡国际机场顺利起飞，这也标志着三峡机场直航菲律宾马尼拉国际航线呢，成功实现了首航。
2: 该航线旅客是以菲律宾籍入境旅游团队为主，由长安航空采用波音737机型直飞，每周二、四、日与泰国曼谷航班滚飞。去程是14:55从宜昌起飞，回程23:10抵达宜昌。
0: 马尼拉作为菲律宾的首都，是该国政治、经济、文化和商贸核心区域，当地的华人华侨聚居，经贸交流活跃，民众普遍信奉天主教，宗教习俗浓厚。中国与菲律宾实行外交、公务、护照免签的这个政策，两国公民呢持普通护照前往对方国家呢，还是需要办理有效签证的。如果说大家对于这个菲律宾的一些人文风貌非常感兴趣的话呢，都可以来了解一下啊，因为我们现在宜昌有直飞菲律宾马尼拉的这个航班了，而且都非常的这个方便。那下面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来关注到宜昌公积金在线。
1: 了解公积金政策，
3: 办理业务指南，
1: 欢迎收听宜昌公积金在线。
0: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本期的宜昌公积金在线呢，和大家来了解一下单位经办人最关心的公积金单位网厅的那些事儿。最近啊，在公积金后台呢，工作人员是收到了不少单位的财务和人事的一些朋友的留言，说 UK 系统啊，这个过期登录不了系统，新员工开户填错信息不知道咋改啊，离职员工的账户怎么处理。别急，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啊，就把这些高频问题一次性给大家来捋清楚了。如果说您正好是单位的经办人的话呢，这份指南我觉得大家要仔细的来听一听了。
2: 咱们先来说登录，很多单位问呢，这个 UK 过期了，是不是得赶紧续费才能登录网厅？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自从2025年新单位网厅上线之后，只要单位重新签订宜昌住房公积金网上业务服务协议，就能开通人脸识别和账户密码两种登录方式，再也不用花钱续费 UK 了。还有那个朋友问到，我是公司法人，也有经办人身份，为什么登录总是失败？这里要提醒大家，只有网厅操作员才有登录网厅哦。然后呢，单位开户时填写的单位经办人和开通网厅时填写的网厅操作员可以是同一个人，但是如果不是同一个人，法人或普通经办人是登不进去的，是要操作员信息需要变更，直接在网厅里面就能够办理。要是系统没抓取到法人信息，按照提示上传材料线上审核就可以了。
0: 还有朋友会问到了，是关于接下来员工开户和转移的一些问题啊。有经办人就问到了，说给新员工开户的时候手滑填错了信息，这可咋办呢？这个啊是分两种情况的。如果说您是姓名填错了，直接可以在网厅 个人账户管理、个人信息变更里直接

0: 就可以了。但如果是证件号码填错了，把非本单位的人开到自己单位名下了呢，那就得在网厅提取零额销户里面把这个错误账户给销户了，再重新给员工开户。就还有一个特殊的情况要提醒一下大家啊，就是新入职的员工呢，之前呢他可能是以灵活就业身份缴了公积金的，还办了贷款，现在要转到单位账户下，这可咋办呢？因为员工有未结清的公积金贷款，这种情况啊，必须单位经办人带着身份证原件到线下的窗口办理转移。这个时候记得带上单位公章啊。要是单位跟公章不方便带出来的话呢，就要提前的填好并盖好这个住房公积金转移申请书和住房公积金汇缴增加清单啊。这带着这两份材料去窗口也能够办理。另外，如果说单位有员工离职了之后呢，不能说只办封存就完了。这里提醒一下大家，操作员呢得在网厅里办转出人员转出这样一个业务，把账户转到中心托管户进行托管，转出之后呢，系统就会自动封存了，这样才不会影响员工后续的一些业务办理。
1: 最后来说说大家最头疼的这个汇缴扣款问题。经常有财务朋友问，明明账户里有钱，为什么汇缴扣款总是失败？常见原因有以下几个。首先就是账户的余额不足，扣款日之前呢，一定要确认这个托收账户里面有足够的钱。第二就是账户的状态异常，比方说账户被银行管控了，停止对外支付，或者是账户信息变了，没有更新。第三就是转账的备注没有填对，汇款备注只需要填缴款登记号，千万不要多填单位登记号、汇缴年月这些信息，不然银行是没法识别的，钱就会被退回。要是扣款失败了怎么办呢？登录单位网厅，在汇缴管理汇补缴情况里找到失败的订单，先跟银行确认没有扣款成功，再重新发起扣款就行。要是着急办理呢，也可以点转主动汇款，选择线下转账办理方式。这里要特别提醒，操作前呢一定要跟银行核实原订单是否扣款成功了，不然就容易造成重复的扣款。那我们今天的这个公积金在线就跟大家了解到这里了。要是大家还有其他的问题，可以拨打公积金服务热线0717123329来咨询。
2: 您正在收听的是畅行早高峰。
0: 北京时间的8:12，畅行早高峰节目正在直播当中，欢迎大家持续的锁定和收听我们的直播呢。除了通过广播端的播出之外呢，我们的宜昌交通广播的视频号也在同步直播当中，欢迎大家的收听和收看，也欢迎进入到我们直播间的朋友给我们来点赞啊！看到好多人在给我们赞了一下直播，也感谢各位，也欢迎各位的留言。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呢，是跟大家聊到了一个词儿，叫做大人感啊。都说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大人感，你是怎么来定义自己变成熟了，或者是你怎么来定义自己是不是有这个大人感呢？都可以来跟我们分享这个话题啊。其实我觉得有时候长大不是说得把自己给掏空了才行啊，真的是有时候得把自己给理顺了。有些人说长大可能就是要有责任感，很多人脑海里浮现的就是一个标准的大人的形象，就是
1: 上有老下有小，就刚才那位朋友说的，
0: 养家糊口不含泪，照顾老人不推诿，亲戚有事冲在前，加班加点不抱怨啊，就是
1: 这是
0: 顺口溜了啊，
1: 这是牛马吧。
0: 这似乎一个人得扛起的责任越多越重，好像就越像一个大人，是不是？以前都会这样觉得。
1: 对，这当然值得敬佩，但是也容易让一个人在不经意之间忽略了自己。就像有的人耗尽大半生始终活在别人的目光和期待中，却从未认真的想过自己要什么。而现在的年轻人似乎早就想通了一个道理，一棵根系不发达的树是撑不起任何一片阴凉的。
0: 我们常常说这个，你都不会爱自己，你怎么去爱别人呢？
1: 是，
0: 就是你自己的情绪都是一团乱麻的时候，你给出的爱往往都是带着荆棘的啊。
1: 对，
0: 可能你自己都有时候财务方面就是捉襟见肘的，你怎么去帮衬家里人呢？你就只会拖累身边的人。有时候你可能自己边界不清模糊的时候呢，有时候在相处的一些关系当中也会让人觉得有点累啊。所以有时候我们会觉得，是不是成长就是要还是要把目光最终落到自己的身上啊？我们首先要管理好自己的情绪，不内耗，也不随便去伤害别人，把自己的生活给管好啊，给自己生活安排的充实一点，不给别人去添麻烦， 烦，不给别人去添堵，这样是不是也算是一种成长呢？
1: 一定是的。守住自己的边界，也尊重别人的边界，这个不是冷漠，恰恰相反，一个连自己都没有理顺的人，对别人的好也往往带着几分牺牲的感觉。那今天付出10分，明天就隐隐期待12分的回报，既加重了他人的心理负担，自己也活得患得患失，这是一种不健康的人际关系处理的状态。
0: 哎，对，以前就会在这个亲子的这种关系里面，好像我们上几代的这个父母啊，都会有很多的这个牺牲感。你看，我为了你怎么怎么样，啊，我这都是为了你好，你看为了你我又做了些什么什么什么，就会把这种牺牲感变成一种美德。但是你反而现在你会觉得听到这样的话，你会觉得压力很大耶。
1: 对，而且那个被你就是牺牲了，就是去牺牲了去爱他的那个人呢，他内心里会产生内疚感，他并不过得也并不是很好。
0: 是的。所以你看，我们刚刚就有听友也在留言，就是说到了以前总觉得扛下所有的责任才是大人，结果把自己真的累得半死，还经常会抱怨，后来想通了，先把自己给照顾好吧，才能更好的照顾别人，这样反而也是觉得轻松多了啊。
1: 就像是有人拿那个比喻，就是说在飞机上面如果遇到了紧急情况呢，肯定是你先照顾好自己，然后再去帮助别人。如果你自己的照顾不好的话，你怎么去帮助别人呢？可能就是还没有帮助好别人，这样两个人都不在了。
0: 是的。所以有时候我觉得像这个清醒青年就说到，他说他觉得自洽很重要啊，以前总是为了别人的期待而活，现在终于开始为自己活了，虽然看起来还不够大人，但是觉得内心挺踏实。我觉得真的就是你自己内心觉得没问题，自己觉得舒服舒适就好了。
1: 你现在内心舒服吗？
0: 还行吧。每天给自己安排的挺充实的啊。
1: 可以的，
0: 每天上班的时候当这个脱脂牛马。
1: 脱脂牛马挺好。
0: 对啊，当牛马已经挺可怜的了，我现在还是脱脂牛马，在这个脱脂期希望它能快一点，这是我现在唯一的一个小目标。
1: OK， 你最近有成果还不错。
0: 没有啊。
1: 有的有的有的，
0: 在数字上其实没有让人很满意，
1: 但在外形上支托得很好。
0: 就是感觉大家好像以为我瘦了很多一样。
1: 对对对对对对，
0: 其实视频里那都美颜啊，那个瘦脸瘦身都拉到满级了。
1: 希望给你一些鼓励，我们看到你确实外观是有一些改变的。
0: 好的，可能有这些鼓励，我就继续好好的当我的脱脂牛马了。所以关于这个大人感这个话题，大家都有些什么样的看法呢？我们都说一代人有一代人大人感，我觉得可能每一代人对于大人感这个词儿的定义也不太一样。像我就觉得我不想长大，我想一直是
1: 我的大人感就是不想长大。
0: 对，我的大人感就是我明确自己不想长大啊。所以大家都可以来跟我们分享这个话题，我们一小段广告之后继续回来。
3: 家里装修怕什么？
4: 怕跑路，怕爆雷，怕被坑，选京东装修宜昌授权店就对了。
3: 装修选京东，靠谱又轻松。地址宜昌金东山建材市场国际馆4楼，电话400-0032-606。
5: 源自宜昌，名扬海外，宜昌人自己的历史名茶怡红功夫茶，琥珀金汤，蜜果甜香，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6: 1059主播甄选圣罗兰护手霜、润唇膏、粉气垫小样限定礼盒，自用送礼都很合适。香港直邮发货，礼盒内含偏心护手霜50毫升、粉管润唇膏7号B、裸感冰咖3.1克、粉气垫 B10 小样5克，全套日常随身好物，秋冬出门随手涂护手霜，淡淡的香气陪伴日常。素颜通勤约会，涂这支润唇膏，妆感柔和好看。迷你粉气垫小巧经营，逛街聚餐、外出游玩放包里，方便随时补妆。搭配精美礼袋，一套配齐手部、唇部、底妆随身小样，到手价599元，轻松拿捏精致小细节。微信小程序搜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7: 赶紧去挑挑吧。
8: 叔叔，吃我一拳。
9: 都玩了一个小时的 iPad 了，快过来吃水果。
8: 这也是奇葩一朵呀。
10: 把手机给我，都玩半个小时了。
8: 我再看一会儿，就一会儿。
11: 将左眼盖住，看这个。
8: 是向上吗？看不太清楚。
11: 这一排呢？
8: 看不清。
12: 看不到放走，终将看不清前路。科学使用电子产品，营造美好亲子时光。
2: 您正在收听的是畅行早高峰，
3: 全程路网精准扫描1059路况信息。
0: 北时的8:19，畅行早高峰节目正在直播当中，和大家来关注路况。这个时段的体育场路上呢，重点来关注一下。目前我们看到体育场路呢，在从绿罗路往西零二路方向通行的这个路段上呢，整体流量还是略微会有一些偏大啊，轻微的一个排行，排队时间呢不算特别的长。基本上因为前方的这个可能有公交车的临时停靠啊，包括整个道路这个这会儿瞬间的车流量增加的情况下呢，对尾是有排到715创意园门前来的，但是其实在绿灯放行过程当中呢，都是在有序的通过当中。而体育场路上其他几个路段上啊，包括在从华翔这边出来的车辆，以及在经过到这个肿瘤医院这边的整体车流量呢，目前都还算是比较的平稳的一个状态。宜林大道上呢，还是需要提醒一下大家，目前依旧是从万达路往江海路，这会儿甚至是往胜利一路这个方向通行，这个速度和效率都会有一些偏低，特别是在进入到中心医院停车场的时候啊，由于这边要进入停车场的时候，可能还有一个等候的过程，所以在这个路口处靠右侧有单边临时停靠的车辆，大家注意小心避让一下。其他路段上呢，暂时都还算是比较平稳的一个通行状态啊。西零一路上呢，也需要提醒一下各位，这会儿我们看到在西零一路上，如果说您是从江边往中环广场，也就是往这个珍珠路这个方向来通行的时候呢，这一段上行从江边上行的车辆呢会稍微偏多一些啊，在这个二医院对面的位置呢会有一个排行和等候的过程啊，这个路段上呢大家要稍微注意一下。更多的出行路况呢，我们稍后继续和大家来关注。
2: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6: 踩下油门，和这座城市一起醒来。
13: 路况资讯好声音，你的早高峰搭子已上线，
6: 畅行早高峰，我在路上，在你耳边。

0: 北京时间的8:22，畅行早高峰节目正在直播当中，欢迎大家的收听。各位早上好，我是丹雷。
1: 早上好，我是一丹。
0: 今天呢是周五啊，但是还是要再多提醒大家一句，我们得周天见。
1: 是，没错。
0: 虽然跟大家说
1: 定好你的闹钟，
0: 小周末愉快啊，因为明天还是可以休息一下。

0: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办公室里的节奏感，厨房里的交响曲，马路上的喧闹声，躲不过的嘈杂，可以选择的悦耳。爱上副驾驶，在歌里听世界。
1: 我是小曼，带上了好听的歌，在爱上副驾驶和你一起度过，给你来分享到雨点不如古典的歌，方大同《爱在》。

方大同来演唱的歌曲叫做《爱在》。现在呢，很多关于焦虑的讨论文章，说到周一焦虑啊、知识焦虑啊、社交焦虑啊，其实慢慢会发现大家都一样，都有不同方面的一些焦虑感。那歌手也是一样，不过是歌手他会把这样的焦虑感可能转化为他的一些创作。像徐佳莹，他就有一首歌唱到了这样的焦虑感觉，就是不安小姐。其实徐佳莹他给人印象就是很乖巧，然后呢很简单，很纯真，但其实他也会被这样的焦虑感困扰。小时候就是这样，记得他在一些采访当中说到，说他小时候呢，刚去新学校的时候，

其实这种不安焦虑就在了。那时候啊，只要铃声响了，然后他就会早早的跑出教室，因为他很害怕没有人跟他玩，然后在学习上面要分组的时候呢，又怕没有人去找他。成为了歌手之后，徐佳莹就写了这样一首《不安小姐》，然后在 MV 里面呢还扮演了三种状态，有这种胖胖女啊，然后有失宠女啊，朋克女啊，然后指代了对身材、爱情、创作的焦虑。他解释说，其实每个女生都是不安小姐，因为随时随地要面对各种各样的问题，一定会有不安的时候啊。那有不安的时候，有焦虑的时候怎么办呢？来听听这首歌，他是怎么跟大家说的。

0: 无额外添加剂，健康无负担，支持冷热双泡，秋天饮用可滋阴润燥，滋养肺阴，温润咽喉，改善秋冬干燥带来的肌肤与呼吸道不适。冬天主饮温中暖胃，补充身体阳气，强健体质，抵御严寒。该系列大健康产品于2026年6月宜昌文旅推介大会正式获评宜昌十大礼物。无论是自饮养生还是送礼珍藏，都是彰显宜昌本土品质的优选好物。微信小程序搜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1: 赶紧去挑挑吧。
2: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办公室里的节奏感，厨房里的交响曲，马路上的喧闹声，躲不过的嘈杂，可以选择的悦耳。爱上副驾驶，在歌里听世界。
1: 爱上副驾驶，我是你的副驾驶小曼，来到今天的特别分享了。在跟你听到这首歌之前呢，想问问各位好朋友，就是关于如何跟理发师沟通，如何能够剪出还比较满意的发型，网友们有过很多很多讨论了，效果呢似乎不太显著。不过我最近学到了一个还蛮重要的，但是很容易被大家忽略到的细节，就是理发的仪式感。有时候呢，我们去剪头发会担心怕这种剪下来的碎头发粘在衣服上到处都是，就会穿得比较的随意一些。如果是熟悉的发型师理发师还好，遇到不太熟悉的，他通过第一印象，他会来感受你的风格品味，所以呢会直接影响到了发型师的判断。那以后在剪头发的时候，其实可以注意到这一点，就是最好把自己平时大多时间穿的衣服的风格然后拿出来再去理头发，可能会有一点点的小帮助。接下来给你听到张学友我们特别分享的头发乱了。

0: 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1: 大家好，我是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秩序管理大队大队长邓主播，提醒广大驾驶员朋友放下手机，专心驾驶，行车途中请勿接打手机电话，注意保持安全车距，不随意变更加塞，途经路口减速观察，礼让行人，戴好头盔，安全相随。骑乘电动自行车请佩戴安全头盔，不逆行，不闯红灯，自觉遵守交通法规，安全文明出行。
2: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3: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 总有美好在路上。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安师傅说车。
1: 宜昌交通广播。
3: 我见过山，却寻不见山的顶端。我追寻过风的速度，却跑不赢时间的刻度。在那挑战的前方，在决定出发的那一刻，方向由我掌握。
4: 大家好，我是安师傅。
3: 安师傅说车，冬天1059宜昌交通广播，您这里正在看到听到安师傅说车。各位好，主播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咱们节目开始了，一档纯聊车的广播节目啊，广播直播，抖音同步直播。咱们在工作日的晚上7点到8点正在直播，在工作日中午11点到12点广播里您正在听重播。另外双休节假日您正在听咱们节目重播，聊各种车问题啊，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我们抖音同步直播，抖音号是小写 Y 小写 Z 小写 ANDA， 宜昌全拼首字母，后面是安达全拼 YZANDA。 各位进到咱们直播间来留言，问到您所想问的问题。现在咱们家人们开始问问题了，咱们直接进入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了解相关问题。
2: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3: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好久没来了是吧？是的，班之燕欢迎你啊。问到深蓝 S05 和对比领跑 C10 哪个强点，一定是买深蓝 S05 帖子啊。因为朗朗和刘木朗说到，我想开车，您开啊，您打算想买什么车？一帆风顺问到 LS8 这车怎么样的？ LS8 您从哪个角度讲怎么样帖子啊？如果说你说安师傅，我就说这个 LS8 这车怎么样，我们单讲这车，首先啊，你必须要确定自己需不需要一台新能源品牌帖子。啊，如果说安师傅，那我可能需要一台这个新能源品牌，我对增程有要求啊，我对纯电的纯电续航有要求，然后呢，我觉得这个智己品牌是有优势的，我觉得智己的底盘不错啊，后轮旋转我觉得都不错，另外这个在增程当中，我觉得可能理想有些时候不敢买，那么买这个啊买这个就是说智己的话是不错选择，毕竟智己是上汽品牌嘛哈、所以说你说安师傅，我就是相中了国企的上汽品牌啊，国企的新能源增程车，那么智己是可以考虑的啊。所以说到底能不能买这 LS8 呢，我个人观点吧，如果说您对这车底盘是有要求的，您对这车的纯电部门是有要求的，您对这车的配件是有要求的，您对智驾没有要求，您对增程是有需求的，您充电是方便的，那么智己 LS8 是可以考虑的。不过你们当地有几个智己4S店，你先留个数

这个跟您说一下。来问到想开的时间久一点，十年八年不要买增程车，这是一位一帆风顺，是刚才咨询哦，对，如果想开时间久一点，不要买增程车，想开久一点的话，尽量选择的是纯油车或纯电车，家人啊。问到君越、白金可以考虑吗？可以考虑啊，前提是您这个不要一天吐槽说，哎呀，95的有快9块钱了。如果说你天吐槽是95的有9块钱，这个搞不好了，就一年这个万把公里，咱现在不敢说万把公里，因为现在95油确实很贵啊。不过我们节目是有重播的时候，重播的时候希望95的油是7块多啊。在这个油价相对较高的时候，哪怕你跑10000公里，你一算油价，我的天，这车别克君越的话，白金版那一公里基本上现在按照我们按9块钱算一升油啊，那现在大概能跑到1.1块一公里城区的话，那10000公里一年油钱是11000左右。啊，你说安生呐，对吧？这看你怎么想这事儿。你说油价无所谓啊，那你可以考虑它啊。哎，问到朗朗和刘木朗，问号什么意思？你有问问题吗？我爬楼看问题，咱不敢得罪任何人的问题啊。我想开车，您开什么车？您说一下好吗？另外问到主播你好，17万左右预算的话，燃油车一年10000公里左右，高速国道跑的比较多，您帮忙推荐一下。如果高速国道相对跑的比较多啊，福特锐际是一台好车。另外一个呢，买谁？买这个来自于吉利的啊，吉利的星越 L 也是一台非常好车啊，星越 L 也是一台非常好的车，广汽传祺 GS8 也是一台非常好的车，铁子啊，可以考虑一下，一年10000公里，国道比较多。另外，红旗 HS5 也是一台比较好的车，铁子。我在想头像变了吗？没有啊，我没有变头像，我还是这个头像，铁子。安师傅说车来自宜昌交通广播，他们偷偷把我名字改了啊，谁把你名字改了？下一位朋友问到主播你好，请问一下理想的 L8、蔚来 ES8 还有极客8X、小鹏 J9L 选哪个好呢？就市区通勤，已经有一辆 Model 特斯拉的这个 Model 3了是吧？想再买一台家用，如果说已经有一台 Model 3了，您应该是买一台纯油车。啊，你已经有一台 Model 3了，那你应该是选一台纯油车，铁子，而不要再考虑什么增程车，什么换电技术的，什么插电混动的，然后纯电动的，不要这么考虑了啊！我个人观点，您更需要一台纯油车，哪怕你说，这个价格买谁呢？比如说你买个奥迪的 A5L， Model 3的话是轿车，你买个 Q5L， 是吧？你买个福特探险者。啊，油味多浓啊，是吧？买个坦克300，哪个不强啊？想出去玩，想去玩就玩，用电就用电，你应该买台纯油车才对吗？来，问到主播你好，请问一下，瑞胜的王牌 M7 新能源能买不？看你用途吧，新能源能买啊，但这车呢，第一个满足自己的充电需求，像王牌这种车型的话，它就是一个谋生的车，谈不上舒适。啊，谈不上，就是拉货送货什么的，比如说今天给超市送点东西呀，明儿给什么跑个这跑那，你就说你这需求怎么来，是王牌整体来讲的它的体系啊，维修体系可能你要考虑一下，就买这种车的话相对来讲啊，可能买这个我们讲我就是那个50的可能会更好点，或者是买吉利的可能会更好点，铁子啊。那家里有一台吉普大切，然后呢，想买几个，就是想家里人坐着舒服一点。我爬个楼看你的问题啊。哦，想一，哎，家里有一台，不是你家里有一台 Model 3，又有一个吉普的大切，然后再买一台车是吗？然后要家里坐着舒服是吗？哦，那这样的话呢，我个人观点可能买小鹏 J9L 会更好一点，铁子啊。咱们家里都这么优秀吗？这个啊，都很优秀啊，不错不错啊。是电池不行，但是你要说的是坐着舒服，你又没说电池的问题，不是电池也不说不行吧，对吧？只能说你的需求是坐着舒服，空间呐、啊，舒适性啊，对吧？那你不能都要啊，你要电池好，又要悬架好，又要支架好，又要空间大，又要价格优势明显，我的天。啊，新能源跟手机是一样，不可能全了啊！我跟你讲啊，来感谢各位在直播间冒泡啊，问到星光 L 和星光730选哪个好呢？你是要什么？你如果说要空间，星光 L， 星光 L 和730不一样，730原来的车型叫做宝骏730，铁子，是
是吧？新730主要是玩什么？玩油的啊。星光 L 是玩新能源的啊，这不一样，铁子。啊，文导主播你好，请问一下，17万左右预算，燃油车、轿车，一年10000公里左右，17万买轿车，高速国道跑的比较多。如果高速国道跑的比较多的话，在17万左右买轿车的话，你这个范围完全可以考虑一下红旗的 H6 或红旗的 H5 2.0T， 铁子。因为你国道比较多嘛，省道比较多，坐着舒服。红旗 H5 和红旗 H6 了解一下啊。文导，奥迪 A4 还是雷克萨斯 ES 呢？我认为啊，两款车同等价格，你买的是 2.0 的雷克萨斯 ES， 奥迪 A4 你买的是配置比较高的奥迪 A4 啊。那么两款车放一块，对动力有要求买奥迪 A4， 对动力没有要求，想皮实耐造一点的话，想开年代长点，适当保值一点的话，一定是买雷克萨斯 ES。 雷克萨斯 ES 你开10年，它依然还能以万为单位卖出去啊，小几万块钱啊，几万多块钱啊。那么奥迪 A4 的话，估计没人要，是吧？这个看你怎么想这事儿，是吧？那感谢梦里水乡来直播间问到，20万以内的纯燃油 SUV 怎么选择？哇，今天不一样啊，今儿又是问燃油车比较多哟，非常不错哟。20万以内纯燃油 SUV， 如果是居家代步的话，这个价格里面更多人选择的是丰田本田系。如果说要配置高的话呢，还要这个综合性价比高，一定是选的是纯国产系列的啊，包括吉利的啊，包括这个长城的啊，包括长安的，包括广汽传祺的啊，对吧？这都是有很多人选择，也包括这个你所熟悉的吉利系列啊。你像吉利系列有谁？那我们想，你像这里边的话，有这个捷途啊，旅行者啊，另外有一个像坦克的300，也是裸车20万以内入门级，也是这个范围之内的啊，就看个人的具体需求，帖子啊。来，问到主播你好，请问一下，大唐和逸境X9该怎么选择？我这么跟你说吧，帖子，如果说啊，你买这车，你重点的方向目标是放在这车整体的一个悬架舒适啊，空间，还有电池稳定，闪充充电方便，然后你家附近有闪充电或家里有充电桩，对电池续航有要求啊，续航能远一点的话，那一定是买谁？买大唐。对电池，尤其刀片电池800伏快充，这是绝对是大唐的优势亮点，帖子，这是它绝对的亮点，帖子。另外一个呢，如果说安师傅，那我想要什么的？我想要这个配置高啊，比如说我要华为智驾，因为这个逸境X9是东风和华为的强强联合，帖子，而且呢，逸境X9主要玩是增程车啊，所以我个人观点的话呢，可能啊，我认为可能买大唐更适合一些，帖子啊，观点仅供参考。因为车辆年代长了啊，所谓智驾部分都是虚的，最主要是电瓶、电机和电池寿命稳定性是比较好的，帖子。来，去看问题问的主播你好，请问一下，汉兰达四驱精英版的2.5双擎7座怎么样？能买吗？能买。但是买双擎根本前提是基本上城市用车，偶尔出去玩啊，然后这车呢可能公里数不超2万，15000-16000啊，2万左右买双擎是没有任何问题的，92的油 OK 能满足它。另外基本上这车呢一公里城区代步的话，也就在6个油到7个油，92的油基本上一公里花到5毛多，是吧？如果能跑高速控制在100-120车速的话呢，整体油耗在4个左右，基本上你跑高速的话，整体油耗控制在3毛到4毛之间。这东西来讲，我个人观点，你还是能跑得起的。也就是说，你跑20000公里，油钱大概就是在8000到7000块钱左右啊，还是能养得起的，帖子啊。我个人观点，如果说是跑路比较多的话呢，双擎7座是可以考虑的。这样吧，咱们进广播广告，您正在锁定动听1059，听到安师傅说车，问题比较多，所以说安师傅是机关枪一样发音啊，更精彩留在稍后，一会儿见。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2: 当秋风为城市戴上五彩滤镜，道路开始书写季节的散文诗。
1: 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为您开启赏秋地图，正在播放稻香歌。

0: 始了。
1: 即将通过下穿通道，已为您开启全景天窗。前方100米，银杏雨浓度地图推送最佳停车位。您的目的地桂花拿铁补给店已到站。
2: 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伴您驶入秋日时光调色盘。
1: 小时候，追逐纸飞机，以为能飞到云上。
3: 我的纸飞机呀飞呀飞，飞到了池塘边。
1: 长大后，红绿灯间计算奶粉罐的重量。
3: 身边的亲人陪我一起长大，一个个扬着笑脸。
1: 朋友说，那座新开的游乐场要带孩子去。
0: 导航开始了。
1: 导航说，前方拥堵，但生活没有绕行。若倦意漫过方向盘，请记得，后视镜里消失的风景，每一帧都是时光的印记。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穿越人海，为你而来。
4: 属于我们的童话。
5: 汽车为我们展现了它的千般风情，万种姿态。一个品牌，一款车型，总有什么直抵内心，触动心怀。安师傅说车，
6: 大家好，我是安师傅，
5: 说你所爱。冬天1059，宜昌交通广播，您这里正在锁定听到安师傅说车，我主播安达人，从外号安师傅，咱们简单开场啊。本节目正在的广播直播，抖音同步直播，中午11点12点是重播，晚上7点到8点工作日的时候是直播。往下继续咱们抖音直播，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6: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5: 我只能说尽量回复各的问题啊，不过有些问题确实回复不过来的话，你也别说我，因为毕竟现在十几个人在线帮我忙的哟。这以后万一几百人、几千人在线，我怎么办呢？哦，来看问题，问的主播你好啊，不在乎油耗的话呢，如果你不在乎油耗的话，广汽传祺 GS8 这车是可以考虑的啊，您是完全可以放心考虑的。帖子，小米鹏程 N70 高配怎么样的？鹏程高配你可以等一等啊，如果你讲怎么样的话，你完全等半年以后再考虑，在2027年农历新年过了之后，翻年之后，您再看看这个鹏程 N70 怎么样。我不说别的吧，增程器这东西本来主播就很反对的啊，玩花里胡哨可以，帖子。但你说安师傅，我用的就是小米手机啊，那你可以考虑它嘛，生态对嘴了，对嘴了，铁子。来，问答330长轴和奥迪 A5 的 Plus 怎么选择的？现在纠结330的刹车点头和涉水及 A5 天幕天窗热不热的问题。关于奥迪 A5 天幕天窗这个问题，我跟你说不热，为什么不热呢？你可以加遮阳板啊，一个遮阳板解决问题了。OK， 你买谁？买奥迪 A5 去吧，铁子。文道主播你好，请问一下，途岳新锐的1.5升上高速会不会走不动啊？

如果说你夏天开空调，然后呢司机是200斤左右，副驾驶是120-130斤啊，可是你女朋友嘛，后面呢可能也会带个200斤，两个人 OK 一起的话有700多斤，那估计耐不活喽，耐不活呀、啊！我的天哪，1.5升开空调制冷，然后呢又带了这么多人，那高速大超车呢？我的天哪！不敢想象啊，嗯。来，感谢各位来直播间啊！您这里正在听到安师傅说车，主播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广播直播抖音同步，抖音号小写 Y 小写 C 小写 A N D A Y Z A N D A Y Z A N D A 啊，也可以中文检索安师傅说车，师傅老师傅的师傅，安师安全的安师傅说车。另外，咱们在聊车过程当中，但凡想问价格，点击屏幕中间下位有个小雪花，点击雪花，在雪花的车辆搜索栏里输入您所想咨询车辆，了解相关报价情况，会按照你当地的 IP。当地的地址来给你报相关价格帖子，价格仅供参考啊！感谢啊，是很可怕，那确实很可怕。1.5升这个动力呢，比较适合是一个人开，啊，就孤单寂寞嘛，就自然吸气小排量，自然吸气就是孤单寂寞。啊，我要玩浪漫，我要动力强一点，做梦，是吧？这个是这个情况啊。另外一个是那是不是1.5升自然吸气，我想动力强怎么办呢？哎，调到手自一体的手动模式，然后把转速拉高，拉到3000转，咱再换一档，对吧？就跟曾经你开手动挡车，一档起步，四档直接上四档，啊，手动挡手自就是你的自动挡的手自一体也可以这么玩。比如说你这个时候呢，咱们切档啊，调到手动挡模式了，怎么玩呢？好，你就说啊，咱们二档了，然后使劲踩到4000转，那3档4档走你。啊，1.5升也能开出一点感觉出来，帖子啊！来继续看问题，问到主播你好，请问一下，凯拉克XT5的这个 PHEV 和小米的鹏程 N70 Max 怎么选择？哟，这能放一块比吗，帖子？小米鹏程你还问的是 Max， 我的天哪，你买的是 Max 版本哦？你用的什么手机？我想问一下。如果说你用的是什么苹果哟，啊 ，OPPO 哟，我就不劝你了啊。你说我用的是小米呀、啊、红米呀、啊，你一定是买小米手机了，是小米的鹏程嘛，是不是？但是买小米鹏程前提啊，你用的是苹果16 Pro 啊，那你应该买特斯拉嘛？啊，哎，不对，小米也正在兼容苹果。OK， 好，买谁？买小米的预期。啊，这个雷总啊，雷总现在也正在兼容苹果啊，所以说这个是怎么弄的这事儿？来吧，所以说个人观点啊，成熟的是谁？是小米的啊，苏七玉器。不成熟的是，我暂时认为小米的鹏程，观察啊，观察啊，一定是观察3个月到半年，再考虑买鹏程系列帖子。新能源车千万不要一股脑啊，头一热啊，铁头啊，冲啊，跑啊，咱们大订单交上，别后悔，帖子。啊，这个半年以后看情况，帖子再考虑买不买啊。尤其是你说我自己都怀疑他能怎么样的，某天晚上喝多了点，没有给女朋友打电话，没有骚扰同事，结果把订单给订了，你说你是不是头大？嗯，主要是同事不敢骚扰人。那下一位朋友，加安师傅 MPV 通勤家用适合吗？适用不用传祺 M8 燃油版本和 HEV。如果是通勤啊，通勤怎么通勤法？一年多少公里？你说安师傅一天10公里啊，一年也才跑多少公里？一年几千公里，我觉得适合。另外，通勤也分哪儿的？比如我们拿宜昌来讲，这话宜昌本地听众都懂的啊。我通勤路况就是702路下川通道。我通勤路况就是金东山那一块儿，那你这个通勤方法，我估计八成你受不了的。但是我通勤路况是哪里呢？哎，是这个菊香路，现在菊香路反而不错，帖子。哎，我通勤路况是现在三峡大道有点通勤堵啊，哎，通点缓慢。但是呢，峡州大道整体还好一点点，对吧？而是我的通勤路况是哪儿呢？是这个，比如说，咱们是从这个点军往宜都跑那段路上，哎，你这个通勤路况的话，我觉得 M8 纯油没毛病的。那你说，按说就是702路下通道或港阳路那段，那你买谁？买 HEV？ 对吧？这看你的路况怎么样。宜昌本地听众，我这一说，你都懂什么意思是吧？家里。

能买。但是在你所开这10年当中，你每次都要关心你们当地4S店还能开下去不，还能坚持多久。就算你说哎，安师傅我刚买这品牌就垮了，那么根据相关规定，它的配件10年还得供应，能买到，但是呢配件比较贵啊，这跟您说一下铁子。如果买起亚的话，还不如买北京现代，要垮也是起亚先垮，现代后垮，铁子。哎，看问题啊，我开雪佛兰就是1.5升的啊，LRB 一个手动挡的，我就是卖掉的还是接着开啊。师傅，毕竟是雪佛兰退出中国了，你继续开手动挡的，哪儿都能修得起，就很多地方修的士的就给你修好，开继续开没毛病，铁子。只不过说你说安师傅，这车我开到什么时候呢？开到报废为止。因为现在你开手动挡的雪佛兰的啊，你现在去卖这车也就几千块钱，报废的话上称称也是2-3千块钱，就你现在卖和你报废的话价格就差1-2千块钱，有必要报废吗？没必要卖，没就你一直开到报废，铁子。然后呢你开到最后呢你不想开了，我给你教个方法，你把这车呢免费送给你的朋友，免费送给你的家人，那是多大个人情啊，至少能钉多少土鸡蛋呢，对吧，媳妇儿坐月子鸡蛋吃不完的，嗯，土鸡蛋啊，哎对了啊，是吧。而且手动挡的这车呢，你上线检测16年也过，17年也过，20年也能过，很轻松。手动挡车过线上线检测通过率比较高的啊，因为它很少有这个积碳问题啊，手动挡的车嘛，是吧。家用的 MPV 推荐买纯电还是买插混？1.5万公里一年，大多是市区用。如果市区用为主，1.5万公里建议买谁？买插混，铁子啊。按说我都200了，不需要上土鸡蛋了，也不给你吃土鸡蛋，你媳妇儿没准一开心再给你生一个，多好！咱们节目多好是吧？这个生孩子事儿咱们也说。啊，谢谢，不客气。这里是安师傅说车，来自湖北宜昌交通广播，广播直播抖音同步，抖音号小写 Y 小写 C 小写 ANDA 啊，宜昌全拼首字母，后面是安达全拼 YCANDA。另外咱们在聊车过程当中想咨询价格，点击屏幕中间下位小雪花，点击雪花之后呢自己查询相关车的价格，按照地域当地的情况啊，按照属地，咱不能讲地域啊，按照属地给你报相关的价格啊，家人朋友们。可能会有电话打给你啊，毕竟报价格这事还是当地4S店更精准啊，跟您说一下，但是价格仅供参考，铁子啊。我在培育一个出来保证天天在你公司门口等着你，谢谢你啊。感谢夜游神来直播间，30万左右中大型 SUV 推荐一下。如果是我的话，我闭眼冲啊，我一定是买福特探险者，铁子。我一定是买福特探险者，除去油耗是一台好车。啊，这是一台好车，铁子。感谢望日出来直播间，你好。感谢哟，望日出关注我1周年了。这边抖音提示你已经关注我1周年了，感谢望日出啊！而且今天刚刚好关注1周年的日子，生日快乐！1岁生日快乐啊！感谢望日出，谢谢你关注啊！安师傅30元左右的说过了啊，30万左右的啊，谢谢你。感谢玄毅来直播间，你好。对，生日快乐，生日快乐。人说咱们家孩子1岁了。感谢小公主，你好，欢迎来直播间，谢谢你了啊。如果你觉得这个直播间还不错，可以帮我预约一下啊。咱们节目的提供说车服务，同时让你乐呵乐呵啊，寓教于乐，多好。嗯，咱们聊全方位。咱之前说不报价格，现在价格这报价这事儿也捡起来了啊。关于价格的话呢，我不在直播间直接报。我曾经说过了，我在直播间直接报价格，宜昌本地4S店会找我麻烦的。但是我可以间接告诉你价格，怎么告诉你呢？屏幕中间下位有个小雪花，点击了解。是宜昌本地的，宜昌本地会给你直接报价格，铁子，就宜昌本地4S店给你报价格，哎，价格只供参考。来，安守你好啊，这个尼桑的帕拉丁浓不浓？想买？上海的吗？还你应该问中不中，或是宜昌。

0: 问题怎么喊？以上话怎么喊？就行不行？以上话怎么喊？家人朋友们，我以上话没学好，干了20多年，以上话讲不好，家人朋友们，我总想说中不中？那不对，一直。你买这车干什么？帖子，帕拉丁是一个工程用车，帖子虽然属性是皮卡啊，不好意思啊，这车呢买帕拉丁的绝大部分就是用来跑工程，帖子啊。哥，你长肥了，我觉得我瘦了，帖子。你怎么觉得我长胖了呢？哦，我最近把瘦脸关了。就现在我直播越直播越有信心了，我现在不开美颜，不开瘦脸了。我现在基本上只开磨皮啊和美白啊，瘦脸基本没开了，所以你觉得我长胖了。以前开到最狠到80%的瘦脸。跟着体重降轻到70%，然后50%到30%，现在不开瘦脸了。现在啊，对，所以你觉得我长胖了。行了，不跟各位再聊车了。晚上时间是主播甄选推荐时刻，跟各位推荐好产品啊，雅诗兰黛的明星三件套啊，重点来了，199价格，有哪些东西呢？正在听咱们家女小女孩子们啊，小姐姐们了解一下。有小棕瓶精华15毫升，小棕瓶眼霜5毫升，还有这个智颜面霜15毫升，性价比杠杠的啊，199包邮啊，海关的就是产品非常不错啊。那么怎么买呢？小微小信小程序搜1059主播甄选，然后在搜索栏里输入雅诗兰黛，找到199三件套，直接在线购买就行了啊。时间关系，今天咱们又直播到这里了。我主播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歌曲叫做《我和春天有个约会》，有个约会啊。以前就喜欢看你打王者荣耀直播，那是我儿子，不是我。
1: 如果
0: 你但凡看到我的号在开王者荣耀，那是我儿子在开直播，不是我。我不玩手游，那是他在玩什么王者荣耀啊什么这个那叫什么英雄联盟，还有叫什么 CF， 不是那个叫就也是打枪那个叫什么。我不玩，我不专业打游戏啊。算了，不说了，再见各位。

0: 声单曲循环。
1: 你好，欢迎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你是否有这样的体验？心情超好的时候，听到了一首节奏感很强的歌曲，于是忍不住跟着哼唱，甚至是舞动起来，心情也加倍的好了。一个人吃饭的时候放了一首热闹的歌，瞬间觉得小小的出租屋好像也没那么冷清了。心情低落的时候，随机播放一首歌，歌词就像是有人读懂了你的心事一样，让你忍不住鼻子一酸。似乎我们生活中的喜怒哀乐都离不开音乐的陪伴，它的旋律歌词都自带故事，无论何种境遇，总能找到一首歌恰好唱出你此刻的心情。也难怪现在有很多人出门要是忘了戴耳机，就感觉像丢了魂一样。有的时候是为了打发路途的无聊，但更多的时候戴上它是为了隔绝外面嘈杂的声音，躲进自己美妙的音乐歌单里，给自己一个情绪的安全区。但音乐的作用远不止消遣和怀旧。今天我们来分享一个甚至有一点科普性质的话题，跟随心情来听歌。大量的心理学研究发现，音乐不仅能够安抚情绪，还可以改善抑郁焦虑的情绪，缓解压力。有五个被科学验证过的音乐自救法，希望它可以陪伴你走过每一段的低谷期。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幺零五九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送给爸妈长辈的实用贴心小礼物，幺零五九主播甄选日本精品堂老花镜，时尚经典六款配色任选，告别老式老花镜沉闷外观，上脸显年轻。高清树脂镜片搭配柔韧 PC 镜框，支持300度弯折不易断，贴合脸型不压鼻，佩戴轻盈舒适，自带防蓝光、防辐射，缓解视疲劳，三重防护，长时间看手机、读书，减轻眼部负担。度数覆盖100至350度，适配不同视力人群，居家外出都能戴，兼顾实用与颜值。杭州发货，团购价49元起，送给爸妈守护清晰视野。微信小程序搜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3: 赶紧去挑挑吧。
4: 自称老板要打款，多方核实谨慎转，刷单坚持骗术多，十个客服十个托，内幕消息炒股票全是骗子设的套，网上办案莫相信，安全账户是骗局，网络诈骗不难防，不贪不信不转账。
5: 提醒您，反网络诈骗自己谨防上当，也要提醒家人。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6: 在北纬30度的季风里，在东经110度的轨迹中，石英岩脉的共鸣正呼应银河波长，当晨曦点亮长江大桥的车流，当星光轻抚镇江阁的眼角， FM 1059，从此刻到每一刻，我们从未远离，用声音连通每颗跳动的心，用电波守护每段行进的路。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7: 听赵雷唱成都，走到玉林路的尽头，干了一杯思念。
8: 坐在小酒馆的门口，
9: 听梁静茹唱宁夏，思念着你的脸，知了陪我安心的睡。
10: 你来到宁夏的那一天，
9: 听郑钧唱回到拉萨，爬过了唐古拉山，却没有遇见雪莲花。
11: 听达达唱南方，
12: 我的知了在哪里，
11: 来到你的城，爱上这里潮湿松软琐碎时。
13: 那些歌词带你去过的地方你还记得吗？曲循环。你正在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有没有朋友跟我一样，不管干什么事情都喜欢放点音乐当背景，而且歌单还会跟随当下的心情而变换。开心的时候就听一些欢快的歌，情绪低落的时候就是阴天在不开灯的房间，要是听到非常喜欢直击心灵的歌，甚至会起鸡皮疙瘩，有一种电流流过全身的感觉。这个反应在神经科学里叫做战栗，也被称为音乐快感。当你被音乐打动产生战栗的感觉时，大脑负责奖赏情绪唤醒相关的脑回路被激活，跟你吃到美食收到礼物开心时激活的脑区是一致的。当情绪唤醒达到高峰时，大脑的纹状体还会释放出多巴胺。难怪有人说音乐是当代人的情绪充电宝。2025年的一项研究也表明，无论是否患有抑郁症，听音乐都可以缓解悲伤的情绪。不过，情绪低落的时候听什么歌，并没有一个统一的定论。 总的来说，可以参考下面两个方向。首先就是，当你心情很差的时候，千万不要一直听悲伤的歌。在情绪低落时，很多人会下意识地去听与自己心境相符的歌曲，它会让人产生共鸣。但是有研究发现，无论是否有反刍思维倾向的人，在听完悲伤的歌曲之后，抑郁的情绪都显著上升了。这可能是因为悲伤的音乐具有强大的感染力，容易让人深陷其中，加剧情绪的内耗。第二个要参考的方向就是，先听与当前心情相符合的歌曲，再循序渐进地调整音乐。这其实是音乐治疗中的 ISO 原则，它的核心策略是先匹配再引导。首先是匹配，也就是建立同频，去听贴合自己当下情绪的音乐，与情绪建立连接，让自己感到被理解和被接纳。接着是引导，去听一些积极、快乐、温暖，能给予人力量、充满希望的歌曲，通过音乐风格的转变，引导自己的情绪转向更正向的一面。

0: 现在时间12:30。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3: 本场音乐会已结束，请您带好随身用品，有序退场。
4: 宝贝儿，来跟着妈妈，我们回家了。
5: 妈妈，这水没喝完，还要吗？
4: 哎呦，懒得拿，不要了。
6: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了，赶紧收拾一下会场，等会儿啊还有个接待。
7: 好嘞。哎，一瓶水还剩一半，真浪费。
8: 安全饮用水危急，
9: 隔断水之受到污染，
10: 不要饮用自来水。
11: Protect yourself with pepper spray。
5: 妈，水没喝完，带回家吧。
6: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了，请各位把没喝完的水都带走。
12: 珍惜水资源，只在随手间。
13: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4: 是晨雾中迂回曲折的弯道，是晚风里车轮滚动的声折，是拥堵时平行时空的巷陌，是未知路上提前抵达的答案，是你记忆中的老友，也是更迭中的新生。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15: 为什么你只听一首歌呢？
16: 因为每个人的人生都像在不停的单曲循环，每段时间你就只能单曲循环一首曲子，你停不住，他也停不住。等到换了曲子，说明你已经到了另外一个阶段。
15: 然后呢？
16: 然后开始新的单曲循环。
17: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18: 你好，欢迎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分享的应该算得上是音乐的科普了，因为它真的是有疗愈的效果的。那第二个方向就是听演唱会，一个人听歌是安静的自我调节，去现场听音乐则是一次沉浸式的情绪释放。听演唱会的快乐从你准备开始抢票的那一刻就已经开始了，抢到票之后的兴奋，反复的刷歌单，脑补自己去现场看到喜欢的歌手的样子，这种对未来的期待会刺激大脑持续释放多巴胺，让你提前收获愉悦感。等到真正来到了现场，体验感更是直接拉满。当灯光暗下来的那一瞬间，在场的几千上万人先是一起屏住呼吸，当第一个音符落下，尖叫声就像潮水一样涌起，全场沸腾，一起欢呼。你积攒许久的压力、焦虑和抑郁的情绪也会在这一刻彻底释放。谢谢。

有一个男孩爱着那个，谢谢你们。

远方都有一道电波在和鸣。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如果你关心的是结局，是答案，是目的，你可以读一读哲学。但如果你觉得过程可能比答案还要迷人，那你就读一读文学。人精神上的快乐跟物质上的快乐是

需要平衡的，没有绝对的精神快乐，也没有绝对的物质快乐，走向极端的任何一边都可能是一种不健康的生活。

此眷恋，放不了手，青春岁月，欢爱温暖，许许多多的舍不得，原来都必须要舍得，舍不得终究只是妄想而已。无论甘心或者不甘心，无论多么舍不得，我们最终都要学会舍得。

这里是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继续一路陪你慢慢听歌。听到马宇阳这首歌叫《抱影而眠》，影子的影，

这里是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继续一路陪你慢慢听歌。好像这两年我们的生活里面总是会对其他次元对宇宙有更多的畅想，所以元宇宙这三个字也变得很新潮，哪怕在歌里也是这样。接下来我们将请出到的是房东的猫老朋友，送上这首歌和宇宙的温柔关联。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幺零五九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男士想要告别剃须烦恼，幺零五九主播甄选科明顿磁吸双头五刀头剃须刀，剃须迅猛不扯须，搭载高转速引擎，每分钟240万次切割，3+2刀头组合，搭配锁切刀网，络腮胡粗硬长胡一遍剃净，8000转双档电机，日常顽固胡渣按需切换，磁吸刀头一秒拆装，全身水洗打理简单，满电最长120天超长续航 ，Type C 通用充电，出差旅行超省心，还带鬓角推剪，一机多用，有多个版本可选，团购仅139元起，2年质保，100元价位享受旗舰体验，赶紧入手，每天轻松拥有清爽面容。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3: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4: 赶紧去挑挑吧。
5: 夫妇，吃我一拳！
6: 都玩了一个小时的 iPad 了，快过来吃水果。
5: 这也是奇葩一朵呀！
7: 把手机给我，都玩半个小时了。
5: 我再看一会儿，就一会儿。
8: 将左眼盖住，看这个。
5: 是向上吗？看不太清楚。
8: 这一排呢？
5: 嗯，看不清。
9: 看不到放纵，终将看不清前路。科学使用电子产品，营造美好亲子时光。
1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1: 30度的季风里，在东经110度的轨迹中，石英岩脉的共鸣正呼应银河波长。当晨曦点亮长江大桥的车流，当星光轻抚镇江阁的眼角 ，FM 1059，从此刻。到每一刻，我们从未远离，用声音连通每颗跳动的心，用电波守护每段行进的路。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12: 俯视蚂蚁们的既定规则，也仰望不到星空的尽头。那些你喜欢的、不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宇宙那么大，去做最浪的那里尘埃吧。去做最浪的那里尘埃吧。
13: 这里是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继续一路陪你慢慢听歌。这是一支尝试着用音乐给我们带来爱的乐队，他们叫灵魂沙发。

0: 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1: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2: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3: 小时候追逐纸飞机，以为能飞到云上。
4: 我的纸飞机呀飞呀飞，飞到了池塘边。
3: 长大后红绿灯间计算奶粉罐的重量，
4: 身边的亲人陪我一起长大，一个个扬着笑脸。
3: 朋友说那座新开的游乐场要带孩子去，
5: 导航开始了。
3: 导航说前方拥堵，但生活没有绕行，若倦意漫过方向盘，请记得后视镜里消失的风景每一帧都是时光的印记。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穿越人海为你而来。

0: 乐活人生，精彩纷呈。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还有我们的中老年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乐活人生，我是文静。我们的节目呢，在宜昌交通广播是下午的15:30为您播出，而第二天早上7:00会在宜昌新闻广播为您重播，所以大家可以选择合适的时间段来收听我们的节目。那我们的乐活人生呢，也有自己的专属视频号，叫1059乐活人生，大家可以在我们的视频号里找到啊，我们中老年朋友的才艺展示，找到他们的风采。当然了，在我们的乐活人生视频号里也会有，比如说像文青说乐活呀，像给大家讲一讲用机的，就是手机的一些使用的小技巧啊，还有呢，就是在我们数字生活时代有一些我们平时在生活当中会遇到的一些使用小窍门，数字设备的这种使用小窍门都可以在我们1059乐活人生的视频号里找到，所以大家呢也可以来关注一下我们的视频号，微信视频号当中去搜索1059乐活人生就能找到我们，欢迎大家来关注收藏和点赞。乐活人生节目呢，是专门为宜昌的中老年朋友精心打造的一档融媒节目，在这儿我们也欢迎全市热爱生活有才艺有热情的中老年朋友可以到节目当中来做客，来展示大家的风采和魅力。今天的乐活人生依然给大家准备了非常丰富的内容。
1: 生活不该被繁琐束缚，人生不能用年龄定义，打锅铲的双手可以弹出美妙的音乐，走过年轮的双脚依然舞出曼妙的步伐，品茶舞剑动静相宜，摄影徒步走遍天下，白发如雪就是夕阳下盛放的鲜花。乐活人生，活出生命的精彩。
0: 乐活人生，活出生命的精彩。在河南许昌，有一位90岁的蔡瑞云老人，他守着一间不足10平方米的小店，26年来呀，每次理发只收2块钱。今天我们来听听他的故事。
2: 清晨7点，位于河南许昌市魏都区的老中青理发店，卷帘门被一双布满皱纹的手缓缓推起。90岁的蔡瑞云如往常一样走进这间不足。

0: 十平方米的小店。从23岁学理发算起，这把剪刀他已经握了67年，而墙上那一块理发只需2元的牌子，他守了整整26年。
1: 你二婶都参加到理发店，现在我是个考验厂的，我那一口在这理发的，我调到这我都也说了理发，来到这就是20来岁，最后了那不都凭这个个人干了，俺老头俩在弄个理发店。
0: 早上不到8点，第一位客人到了，63岁的宋连喜家在附近，每隔一段时间都会来这间小店理理发，跟蔡瑞云聊聊天，已经成为他的习惯。
2: 80年前后他都搁这儿开始理发，那时候都开始隔三差五的来这儿理发，那也好几十年，那比朋友还朋友。
0: 最早的时候理发一次0.2元，后来涨到0.5元、1元，2000年前后定在了2元钱，从此再没有变过。
2: 多给一个，
1: 哎，两块都是两块，他多给我也不能要啊。要说都邻居都不应该要钱，成天跟这一坨，你这样成天见面啊。
0: 这样的推让每天都在发生，有人偷偷把钱压在镜子底下，他能追出半条街。有人不相信这个2元理发店的存在，专程从外地跑来验证。
1: 这是东北辽宁的，这是乡县的，来给我照照相，这是北京的，都不相信吗？看我是真的假的。
0: 蔡瑞云每月有将近4000块的退休金，子女也都很孝顺，孩子们劝他歇一歇，他不肯。2012年老伴去世后，他一个人守着这家小店，一守又是10几年。
3: 跟他说的年龄大了不让他干了，他说的是当锻炼身体了，上年龄了你不让他出来，他心里头就跟有点缺点啥那种感觉，他想干啥时候干到啥时候吧。
0: 社区也关注着这位高龄老人，几次提出要给他免费装修店面，让他干得更舒坦，蔡瑞云都拒绝了。有人问他打算干到什么时候，他总是声音爽朗洪亮，
1: 轿车不到都管推。
0: 而他自己这辆小车已经行驶了90年，这么多年他用一把剪刀和2元钱的价格温暖了无数街坊邻里，而这座城也默默守护着他的这份温暖。
4: 没错，这份城也在默默地守护着他的温暖。那接下来呢，我们想和大家聊一聊健康的话题。我们的中老年朋友有时候会不会有这样的一种困扰，就是说凌晨3-4点钟啊，骤然清醒，而且脑子呢像失控的放映机，再也没有办法进入梦乡了。那其实如果频繁在凌晨的2到4点钟醒，那就可能是大脑在向你报警了。今天我们就和大家来聊聊这个话题。其实说到早醒啊，一般是指上床睡着了一段时间之后突然醒来，就如同早晨起床一般清醒，再也难以入睡。这其实是中老年人常见的一种失眠的症状。那几点钟醒才算是早醒呢？专家指出，临床上把凌晨的2到4点钟醒来，醒后没有办法再次入睡就称为早醒。这种早醒往往比入睡困难更加危险。为什么呢？其实啊，我们如果说把情绪当作一辆行驶的汽车，多巴胺就是油门，让人兴奋，血清素是刹车，让人平稳。如果说我们长期处在压力或者是抑郁的状态的时候，大脑中负责刹车的神经递质就是血清素，它分泌就会减少，导致大脑无法维持深度的睡眠状态，这样就会在凌晨醒来。而专家提醒，早醒就是抑郁发作的一个非常典型的生物学的特征。抑郁症的早醒时间啊，通常比正常情况提前1个小时以上，更常见的是提前2个小时甚至更长的时间醒来，而且醒后难以再次入睡，同时还会伴随着情绪的低落、兴趣减退等等这样的一些情况。
5: 抑郁症的早醒呢，它有它自己的特点。首先呢，他早醒的程度比较严重，程度比较高，就是说呢， 咱们普通的早醒是说大于30分钟以上呢就算的早醒，那么抑郁症的早醒呢往往是比平时醒的要早2个小时、
6: 哎呦哦、
5: 或者是以上。
6: 哦哦
5: 嗯。然后另外呢，其次呢，这个抑郁症的早醒呢，它除了有这种睡眠的问题之外，往往还伴随有其他的症状。那么尤其典型的呢，就是早晨醒来之后，就是早醒之后呢，心情特别的差。
6: 嗯。
5: 那么这种心情的差呢，可能随着时间的推移呢，能逐渐的改善，就是说我们所谓的晨重夜轻，那么早晨是最重的，下午或者是晚上可能会好一些，那么这个呢是典型的抑郁症的一个信号。
6: 嗯，
5: 那么如果早醒程度较重，然后又伴有其他的一些症状呢，那么是值得我们注意的，这时候我们应该及时的去就医，去专科医院去治疗。
4: 嗯，其实说到这儿呢，有的朋友可能就会觉得生活之中嘛，遇到烦心事儿，谁都会心情不好嘛。那么怎么判断自己是单纯不开心还是生病了呢？其实也会有比较核心的鉴别标准。那今天时间关系，我们就不详细给大家介绍了，在后面的节目当中，我们会具体的给大家来说一说如何分辨是心情不好还是真的抑郁，以及呢如何来排解这样的一些情况，就是要给大家一些生活处方，帮助我们自己来改善一下这种抑郁的情绪。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2: 当高架桥的轮廓在晨曦和夜色中隐现，别忘记所有未抵达的远方都有一道电波在和鸣。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3: 生活不该被繁琐束缚，人生不能用年龄定义，打锅铲的双手可以弹出美妙的音乐，走过年轮的双脚依然舞出曼妙的步伐，品茶舞剑动静相宜，摄影徒步走遍天下，白发如雪就是夕阳下盛放的鲜花。乐活人生，活出生命的精彩。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4: 欢迎继续收听我们的乐活人生。那接下来呢，还想和大家聊一聊咱们宜昌市夕阳红精彩绘就盛夏一抹红的故事。盛夏时节啊，引领有为，宜昌市的老同志积极投身暑期的各类实践活动，以舞台展演绽放银铃风采，以红色宣讲做好护苗育人，以拥军志愿服务厚植家国情怀，一抹鲜活夕阳红化作了盛夏滚烫的一抹红。七月份以来，宜昌市老年大学是积极组织学员参加全市的中老年人才艺大赛，精选推送的参赛节目舞蹈《春盛景》，二胡《骏马欢歌》，朗诵《土地的誓言》，三支参赛队逐梦舞台以艺抒怀，所呈现的春日盛景之美，策马奔腾的奔扬气魄，赤诚家国情怀展现得淋漓尽致。在激烈的角逐之中脱颖而出，参赛队分别荣获银铃五韵银奖、银铃音律银奖和银铃风华奖。原县老年大学踏歌行舞蹈团积极参与了央视的全民唱舞全国海选湖北省宜昌站的赛事活动，那演员们精心打磨古典舞书简，每日是坚持排练反复的打磨。西林区、夷陵区、宜都市、枝江市、当阳市、五峰县等地的老年学校的学员也分别走上舞台，用文艺作品传递向上的力量，彰显了以文化人以艺养心的办学成效，让银铃芳华尽情的绽放。没事儿。
5: 今年57岁的王女士暑期陪孙子练习游泳时，自己也爱上了这项运动，常常在泳池里一泡就是3-4个小时。
6: 当时王阿姨来的时候，她眼睛呢比较红，就是双眼都是很充血的状态，然后呢结膜囊里面又会有很多的分泌物，这个分泌物是泛黄的，比较像这种感染性的一个结膜炎的一个症状。但是呢这个阿姨她其实之前是有干眼症的，这个急性结膜炎跟这个游泳有关。
5: 医生为王女士做了专业的眼部冲洗处理，用药一周后复查时，王女士眼睛恢复正常。随着夏季高温持续，游泳人数大幅增多，近期因游泳引发眼部不适、眼部炎症的就诊患者数量明显上升。
7: 有些人在游泳之后出现眼红、干涩、模糊的情况，觉得可能是因为在水里泡时间长了，清水冲一冲、洗一下、休息一下就没事了。但其实呢，绝大多数游泳之后出现的眼部不适，并不是生理性的反应，而是眼表受损的信号。这个时候如果拖延不及时救治，极易引发急性结膜炎、角膜炎这些疾病。
6: 那有小部分的人群，他游泳之后呢，就会出现这种炎症。它有很多种，因为我们眼睛表面有一层很薄的泪膜，这是我们眼睛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保护膜，长期泡在泳池里的时候，那么它的泪液就会不断的冲刷掉，它的泪膜的质量会不断的下降。那这个时候呢，那我们这个外界刺激就有可能进入到我们的角膜和结膜表面，对细胞造成损伤。
5: 泳池水中的含氯消毒剂、漂白粉、水垢，户外水域的泥沙、微生物、杂质都会持续刺激眼球。如果游泳后眼部不适30分钟内自行消失。

0: 订单班的这个输送，将我们的这个实习缓慢变成学生可以就业的岗位，给行业培养更多的高技能人才。
1: 中秋、国庆、双节临近，节日消费热潮蓄势升温。今年两节期间，我市统筹省市县三级促消费资源，密集谋划推出系列主题活动，通过政策送会、场景上新、活动引流，持续激活消费市场活力，让市民尽享实打实的消费红利，助推全市商贸经济提质扩容。按照全省的统一部署，宜昌将同步落地三项省级重磅惠民活动，涵盖发票抽奖、消费券等多元举措，覆盖面广，参与门槛低，补贴力度扎实。其中，一票惠湖北礼包活动聚焦入鄂在鄂消费人群，个人消费者凭9至12月产生的来鄂在鄂交通出行、演艺、赛事、电影等相关票据，上传省级确定的平台后，就能免费领取总价值300元的专属消费券，可用于餐饮美食、商超购物、酒店住宿、景区游玩、体育消费等场景，单笔消费最高立减100元。9月24号到12月底，全省同步投放乐享湖北假日消费券，专项撬动零售、餐饮两大基础消费市场，千万元级消费补贴精准直达民生终端。市民在本地商场、连锁超市、餐饮门店消费，均可享受消费券满减让利福利，有效降低节日购物、聚餐消费成本，拉动基础民生消费回暖。与此同时，乐购湖北有奖发票活动同步开启，持续擦亮全省假日消费氛围。活动覆盖餐饮、零售、住宿、文化艺术、娱乐、旅游、体育、居民服务等八大民生行业。市民消费后，单张发票满100元就可以参与抽奖，最高奖金可达800元，全省总奖金约2000万元。值得关注的是，活动每个月设置定期抽奖环节，专属奖品为宜昌本地特色商品，在惠民让利的同时，助力本土特色产品出圈，实现惠民消费与助企兴商双向赋能。在承接省级红利的基础上，我市叠加推出系列市级特色促消费活动，丰富节日消费场景，放大惠民叠加效应。两节期间，我市开启金秋消费季、绿色家居换新、线上云端促消费等系列专项活动，聚焦家居、汽车、零售、线上新零售等重点消费领域，精准对接市民品质换新、刚需置换等消费需求。各县市区还结合区域产业特色、消费场景优势，筹备各类特色主题促销、市级展销、文体惠民活动，多点开花，丰富城乡消费供给，推动商超、家居、汽车、文旅等多元消费场景持续上新，构建全域联动、城乡共热的节日消费格局。
2: 全媒时代，信息如潮，
3: 别担心，我们为您筛选值得关注的民生要闻，
2: 十分钟快速浏览宜昌这一天要闻聚焦，马上送达。
1: 宜新高铁的开通，让宜昌城区到新山的通行时间从过去的2个多小时大幅压缩至20分钟左右，也让重庆到宜昌的往来行程压缩到2.5个小时左右，重庆到武汉也只需要3.5个小时。通车已经进入倒计时，沿线群众翘首以盼，企业、铁路等部门都已经提前做足了准备，迎接高铁时代的到来。
4: 兴山县杨道河村村民万能良就住在高兰河大桥附近，平时坐在院子里抬头就能看见大桥，感受着铁路带来的日新月异，老万眼中充满期待。
5: 我闺女是在宜昌嘛，在闺女那里玩了，下雨走路一般都是4-5个小时吧，现在一1.5个小时都去了吧，高铁通道只要几十分钟嘛，我们老百姓非常满意的。
4: 高铁不仅为村民带来了出行便利，也让返乡创业者看到崭新机遇。兴山县水月寺镇高兰村村民王春燕曾和丈夫在广州打工，几年前返乡在朝天吼景区门口开了一家农家乐。正于高铁开通后，游客从周边扩展到了湖南、河南等地。眼下宜兴高铁开通在即，他对未来的生意又多了几分底气。
6: 因为高铁开通了，时间

0: 苏丹的嘛，也都可以早上来呀，我在这儿漂个流啊，吃个饭呐、啊，下午就可以回去了，或者到下一个景点啊，要升级客房啊，再提高自己的技能呐、啊，下半年要备菜呀、啊，衡山的特色腌菜呀、啊，各种各样的腌菜呀、啊，我肯定都要多备点嘛。
1: 文旅企业也在抢抓机遇，昭君故里景区近期新增了沙曼通道、茶饮休闲设施，还引入咖啡、奶茶等新业态，沉浸式演出、非遗手作、昭君家宴等项目也全面升级。
2: 我们深度参与我们昭君出塞诺这个主题路径的建设啊，西安、内蒙等地的客人一直是我们啊长期以来在发力的一个通道，我们也是想着把重庆还有这个到郑州包括北京这沿线的城市的一些我们的游客、啊、也想让他们更多的了解我们昭君故里，了解我们的新山。
1: 一条高铁承载着山区群众的出行期盼，也串联起区域发展的新蓝图。随着通车日期临近，铁路部门也在加紧准备，确保八方来客出行顺畅。
3: 站内标识更新，发放问卷，提前优化服务流程，对旅客疑问提前准备应答口径，提前做好陆地协同，对接地方公交、出租车，同步完善枢纽接驳，匹配新线列车到发时刻。
4: 9月19号，以花样田园为主题的秋收体验季将会在城区百灵河生态廊道拉开帷幕。活动巧妙地将向日葵的金黄、红高粱的火红与三角梅的艳丽揉进同一个秋日。据活动主办方介绍，本周六16点，花样田园高粱田火锅秋收体验季将会在百灵河生态廊道开启。市民游客可以漫步到百灵河湿地公园花溪桥下的片区，看向日葵铺成金色的波浪，赏三角梅开满枝头，再移步百灵河生态廊道品花田火锅，感烟火集市赴长桌宴。夜幕降临后，音乐会与露天电影如约而至，让烟火与诗意撞个满怀。百灵河公园管理处为游客规划的游玩路线为万平向日葵花海，然后是三角梅花展，再到高粱地品花田火锅，让浪漫从早到晚不间断。活动还面向社会免费招募50组亲子家庭参与竹筒插花、秸秆变变变、非遗采染等秋野寻趣活动，让大小朋友们在田野间感受传统手工艺与自然之美。值得一提的是，这场秋日狂欢并不是仅限于9月19号当天，赏花、花田火锅等活动将持续到今年国庆假期，而音乐会、露天电影、跳蚤市场、青年联谊、长桌宴等假日惊喜还将随机掉落，为市民游客打造一场融合自然野趣与人间烟火的秋日盛宴。
5: 新规出台到底和咱老百姓有啥关系？
6: 医疗、社保、教育、出行，别让专业术语绕晕了头。
5: 新政速享带您读懂各项新规新政，
6: 让好政策触手可及。
4: 9月16号，国家医保局正式印发国家基本医疗保险医疗服务项目目录第一批制定工作方案，我国将首次制定全国统一的医保医疗服务项目目录，进一步规范医保支付范围，提升保障公平性与基金的使用效能。方案明确，坚持保基本定位，综合考量各地基金承受能力、临床实际需求，按照分类制定，动态完善推进。首批将覆盖心血管、呼吸、眼科、妇科、放疗、麻醉、护理、康复、口腔种植、辅助生殖等13个类别。目录落地以后，将率先应用于跨省异地就医结算，再逐步和各省支付范围衔接。方案划定准入标准、临床必须、安全有效、价格适宜、基金风险可控的项目方可纳入。美容保健、非功能性整容、健康体检等非疾病治疗项目，以及效果不确定、风险较高的项目不予纳入。此举将推动医保支付更加规范高效，更好守护群众看病就医的权益。9月14号，商务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八部门联合发布了促进智能家居消费行动方案，适应消费升级的需求，进一步促进智能家居消费，推动更多智能家居产品走入百姓家庭。
7: 行动方案围绕扩大优质智能家居供给，完善智能家居标准体系，发展适老化智能家居，畅通废旧回收服务链条，优化社区便民服务等七个方面，提出推广家庭服务机器人、健康监测、智能照护等适老化产品，丰富适老化智能家居产品和家装服务供给，支持地方结合实际自主合理确定智能家居产品补贴品类、补贴标准，统筹支持全屋智能家居构新，鼓励生产企业加强智能家居产品研发，加快培育一批诚信经营、服务规范的大型家装企业和平台，推出个性化、多样化装修套餐，大力发展定制式、订单式、预约式服务，加快制定实施智能家居互联互通等国家标准，引导金融机构加大对智能家居消费等贷款支持力度，积极支持消费者购买智能家居相关产品。据了解，近年来随着技术加快迭代升级，居民生活品质化需求不断提升，智能家居快速发展，市场渗透率不断提高。下一步，商务部将会同相关部门落实落细各项工作举措，推动相关政策尽快落地见效，带动更多智能家居产品走入百姓家庭，更好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
4: 专家认为，本次行动方案的核心是顺应消费升级，补齐产业短板，拉动大宗消费。智能化加上适老化是这次政策的两大着力点。
8: 当前消费者的居住需求已经从有房住、有家电转向住的智能、安全、舒适、便捷，智能家居单品普及率已经很高，市场基础非常成熟，所以这次政策通过完善供给、统一标准、优化服务，把智能家居从小众高端消费变成大众普惠消费，同时带动家装、家电、通信全产业链升级，扩大内需，拉动大宗消费。这次文件以全屋智能升级为主线，以适老化普及为底线，其中智能化不再是单个产品智能，而是从单品智能走向全屋场景智能，通过打通设备、网络、家装、社区，让家居真正联动，好用省心。适老化意味着智能家居不能只服务年轻人，还要降低老年群体的使用门槛，一方面推出简化操作、安全监护、紧急求助的适老产品，另一方面要求产品设计更友好、更普惠，避免技术适老变成高价适老。
4: 智能家居想要从单个产品智能升级成全屋联动设备，互联互通是关键的一环，也是目前扩大智能消费的一大难题。在这次出台的行动方案明确要健全智能家居分级评价体系，加快落地互联互通的强制性国家标准。专家表示，把智能家居互联互通写入强制国家标准是行动方案中含金量很高的一步。
8: 以往大多是推荐性标准和企业自有生态，很容易形成信息围墙，有了强制底线，能够保证基础的互通能力，引导行业从比拼封闭壁垒转向在体验和服务上良性竞争。与此同时，同步推进智慧家庭和社区配套标准等多方面协同发力，为未来全屋智能大规模普及奠定了关键的制度基础。
9: 在这里，我们聚焦炙手可热的话题。
10: 在这里，我们倾听观点与观点的交锋。
9: 热点之外，情理之中。热点快评。
4: 近日，假支付宝、假微信类造假工具引发广泛关注。在部分电商平台，花1.8块就能生成显示上亿金额的虚假转账截图，几块钱就能买到伪造的 APP 安装包。这些仿冒的软件不仅能随意修改页面账户余额，还能制作虚假转账视频，伪造全套交易与聊天记录，仿真度极高，迷惑性极强。新华网评，一些人将这种造假工具当作博人眼球的消遣，认为无伤大雅，殊不知这些看似戏谑的网络炫富操作一旦被不法分子利用，对老百姓的钱包就是真风险，尤其是对于风险识别能力较弱的老年人、未成年人以及小微商户而言。 虚假交易截图、逼真的转账动画极具欺骗性，极易成为

0: 阳交通路况。
1: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周五晚高峰的17:06来关注一下此刻中心城区主干道路上的通行表现。到了周末呢

0: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17:32，再来刷新一下这个时段中心城区主干道路上的整体通行情况。702路快速路下行的城东大道路口队尾已经是排过了北辰港湾，大家呢要耐心等待一下。同时呢，城东大道现在整体的通行压力也不小啊。城东大道上行从水月城往北苑桥，现在702路路口滞留的队尾呢已经是快要排到了民福医院，下行压力同样比较大，从福海路的路口到前方的发展大道红绿灯处也是滞留的状态。但是目前来看到过江的智喜朝阳大桥，江南往江北相较于上一个时间段的通行压力则是缓解了一些。目前来看在桥面上只是从 CBD 恒基国际开始一直到人文艺术高中的门前有滞留，后方还是相对来说桥面上比较好走的。其他路段来关注体育场路，此刻体育场路的702路口排行的队尾呢有2到3个组信号灯的等待周期，相反的方向从长流路华翔商业中心这边过来的702路红绿灯处呢有3个以上的等待时长。其他路段方面，再来关注一下过江的夷陵朝阳大桥。此刻夷陵朝阳大桥江南往江北，现在桥面上整体来看双向压力不算太大，但是在上桥的胜利三路的这个双向啊，现在压力会比较大，尤其是从江南往江北到了胜利三路的体育场路路口这个红绿灯处，现在滞留情况相对来说是比较明显的。其他路段方面，再来关注一下城东大道方面。城东大道呢，除了北苑桥水月城的双向滞留之外，现在进城方向的东风路路口有滞留，出城的中南路路口有滞留，大家还是要耐心等待一下。另外在中南二路的城东大道路口现在依然有滞留的通行压力，再就是合义路的金龙路路口城东大道路口有滞留的通行表现。另外就是港窑路了，此刻港窑路的珠海路路口在金东山商业城的门前有非常明显的车辆排队等待的通行压力。其他路段再来关注一下发展大道，此刻发展大道进城方向的汕头路滞留的队尾是排过了电信大厦的门前，其他路段在发展大道上面压力还不算太大。702路峡州大道路口现在民家家园的红绿灯处有3个以上的等待周期，学校周边的通行压力来自唐家湾路西湖路路口的唐家湾中小学这个路段上面现在有滞留。更多路上的通行情况，欢迎您可以持续的在恶意俱乐部的车友互动群随时分享，回家路上各位依然可以互帮互助。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你正在收听的是恶意俱乐部。
0: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17:35，在周五的晚高峰陪你回家路上的恶意俱乐部，我是涛哥。
2: 各位晚上好，我是娜娜。
0: 看到也有朋友分享了，就是在晚高峰群里面我看到刚才是他也分享了，他就是人民日报发的这个视频，就是说的这个事儿，
2: 就是咱们今天分享的这个互动留言的话题。
0: 对，喝奶茶会上瘾，可能让你抑郁焦虑，尤其是女性朋友要少喝。
2: 哎，我有一段时间很喜欢喝水月城有一家那个墨酸奶，
0: 哦，
2: 那个算吗？牛油果酸奶，
0: 酸奶那算酸奶，不算是奶茶，
2: 不算吗？好，那我再换一家啊，
0: 不算奶茶。
2: 还有一家，也在水月城，我还充了值，那个叫什么奶茶呀？那个奶盖是咸的，叫什么？
0: 是不是那个拐角附一层拐角？
2: 对对对对，就是那一家，后来闭店了以后就开的墨酸奶嘛。
0: 好熟，
2: 大家帮我想一想，
0: 好熟，
2: 什么品牌？也是一个连锁的品牌，
0: 对对，也是连锁。
2: 那个奶盖是咸口的，
0: 哦，还有熊猫奶盖，我记得。
2: 对对
0: 对
2: 对，就是那一家。
0: 我记得那家店最开始刚开的时候，咱们当时还没有搬办公室，那时候好像还有同事经常到冬天会点外卖送过来，
2: 对
0: 对
2: 对
0: 吧？你都拿到办公室，
2: 我记得我还充值了的。
0: 对啊，那个熊猫就变得不像熊猫了嘛，后来。
2: 哎，那个奶茶，我那段时间喝的还比较频繁，
0: 是，
2: 但那个时候代谢快一些。
0: 杰森·伯恩说瑞幸的咸芝士豆乳拿铁。咸芝士豆乳拿铁
2: 能好喝吗？这听起来有点怪怪的。
0: 咸芝士豆乳拿铁，
2: 然后浅浅说了，我基本上从大学开始啊就开始喝奶茶，现在几乎是每天一杯。
0: 哇，
2: 霸王茶姬或者是东方墨兰，不喜欢加小料，三分糖。他说今天喝的是霸王茶姬一粒红尘，偏爱红茶的啊。
0: 嗯，浅浅喝了这么多年不抑郁吗？不焦虑吗？
2: 不叫焦虑，那睡得着吗？
0: 睡得着吗？
2: 对，那不是抑郁和焦虑的问题，是睡不睡得着的问题。
0: 我们今天说的会焦虑会抑郁嘛，然后也会成瘾，你这典型可能我估计是会成瘾了已经。

0: 然后说现在就是每天早上一杯咖啡，一般是橙 C 美式，下午一杯奶茶。你看我们也是，
1: 对，
0: 我们早上一杯涛哥做的咖啡，
1: 也喝咖啡，
0: 对，
1: 对，
0: 奶咖，下午一杯涛哥做的咖啡，最近就是橙 C 美式，
1: 我快闭店了，我已经快闭店了，已经快被其他的同事抢了生意了。
0: 这两天早上能喝到菜菜做的豆浆，
1: 已经开始喝，我们有生意了，已经开始。
0: 季也说了，说这个糖分呢，真的是能够让人心情愉悦，
1: 对，
0: 心情再不好啊，一杯带糖的饮料就能够让人瞬间心情开朗。
1: 还有啊，还有这个朋友说喜欢加冰淇淋球。奶茶口味不重要，只是特别喜欢什么小料都不加和纯粹的。但是就什么都不加的这种奶茶，说实话寡喝，好像似乎少了点灵魂一样的，我感觉。然后再来看啊， OZ 说爱奶爱茶，唯独不爱奶茶。唯独不爱奶，哎，大家有没有在家？
0: 挺好。
1: 大家有没有在家里面就是喜欢喝奶茶的朋友自己做过？之前不是
0: 我做过，就家里准备一点红茶，
1: 红茶也可以，
0: 那很简单嘛，
1: 茯苓花茶也可以，
0: 对，
1: 兑牛奶，
0: 那么一兑，没什么
1: 技术含量，
0: 对，没什么技术含量，
1: 没什么技术含量啊。然后还有很多朋友陆陆续续在跟我们分享一下，比如说这个。星辰落入你眼里说心中的宝藏奶茶店首选蜜雪冰城，喝奶茶喜欢加椰果偏甜口味的，萱萱妈妈跟她是同道中人。蜜雪冰城我只夏天喝过她的柠檬水和冰淇淋，我觉得这两样还 OK。 柠檬水的话还是说到柠檬水啊，不知道大家没有喝过那种蜜雪冰城啥也不加一点点甜的柠檬水。
0: 蜜雪冰城
1: 什么甜都不加的，不加糖
0: 哦，我喝过，就是很酸嘛，
1: 很酸，很苦，
0: 酸涩
1: 啊，酸苦涩。
0: 是的，小美好说，那你说的是不是一路有你还卖咖啡呀？不是，不是，
1: 三个字，
0: 就是一家奶茶店。
1: 想不起来了，
0: 你还能想起来是几个字儿？
1: 真想不起来了，不是，三个字两个。
0: 就在水月城，
1: 真不记得了。
0: 以前有那个熊猫奶盖，
1: 对，
0: 但现在宜昌好像没有那家店了，
1: 找不着了啊，真的找不着了。也欢迎各位可以回家路上再来说一说吧。今天到了周五的晚高峰，来聊聊关于喝奶茶这件事儿。就是因为昨天有关于奶茶的，喝奶茶容易会导致抑郁，导致焦虑，建议女性朋友少喝。然后相关的很多的微信公众号啊，包括热搜啊，都已经提醒了大家。所以我们今天也问问大伙儿吧，你平时喜不喜欢喝奶茶？哎，你喜欢喝点啥？什么口味的？加点什么小料？也欢迎你推荐一下你心目当中宝藏的奶茶小店。
0: 但这个季节除了开始秋天的第一口奶茶，秋天的第一口，哎，
1: 对，
0: 板栗，
1: 对，
0: 还有就是秋天的第一口大闸蟹，
1: 对，哎呀，吃大闸蟹的季节又到了，又到了一年一度阳澄湖大闸蟹正肥美的季节了。
0: 就以这个时间节点，有一年，就这两年十一期间都在江苏嘛，你走在那个江苏的那种夜市上，每家每户门口都是大闸蟹，
1: 全都是大闸蟹，
0: 对，蒸的，蒸的。蒸的比较多吧，原汁原味嘛，然后也有炒蟹。
1: 我想到了，去年我记得当时去的时候，我在
0: 你在杭州
1: 没？我在杭州，后来我不也去了吗？我当时在苏州的时候，我吃的是我对于他那个大闸蟹，我买的是那个醉蟹。
0: 哦，你买的醉蟹，
1: 就是弄熟了，熟醉蟹。我记得他那个熟醉蟹，我的天哪，他那个怎么没有办法语言去描，又鲜甜，然后它因为它就用
0: 很肥美，
1: 肥美，然后就整个蟹的品质也很高，品质也很好。
0: 毕竟是来自江苏苏州的阳澄湖大闸蟹啊，
1: 对，
0: 所以我们这次的1059主播甄选2026年蟹如愿阳澄湖大闸蟹的礼券来了啊，
1: 对，
0: 鲜美滋味提前锁定，让各位在家里面就能够轻松享受这份大自然的馈赠。
1: 首先第一个，正宗的产地精选来自江苏苏州阳澄湖原产地直发的，严格遵循有标准才是真承诺，每只大闸蟹都经过了精挑细选，膏满黄肥，而且肉质紧实鲜甜，超值便捷，用的是提货卡的形式，就是你不用担心错过最佳的食用时节，随时预约新鲜给您配送到家，并且有精美的礼盒包装，不管你自己吃走亲访友送礼的，商务往来的，都很有面子。
0: 或许提货卡之后呢，可以通过官方指定的方式来预约提货时间和地址，24到72小时内发货啊。
1: 对，
0: 由京东或者顺丰冷链配送，新鲜直达餐桌。
1: 没错，提货日期也比较灵活，可以来根据你的需求来选择最佳的时节来领取最新鲜的大闸蟹。你什么时候，比如说中秋节，哎，我有这个家庭聚餐需求了，我说了，家里如果没有什么主菜硬菜的时候，把这个大闸蟹提回来， 蒸几只 OK 了，没问题，齐活了。十一期间家庭聚会的时候也是可以的，没问题的啊。团购价格原价298，现在的价格只要258元，因为确实是数量有限的，仅有500张，各位真的是先到先得。并且有一点呢，就是这个蟹卡呢是支持全年来预约的，所以说，但是建议到各位每年的9月到12月份是最佳的使用期，虽然是全年都可以使用啊，但是建议大家这个时间来使用它。此时的阳澄湖大闸蟹是最为肥美的，购买方式很简单，各位进入到1059主播甄选的小程序啊，来，首先买之前点击我的来查看一下你的会员等级，领取每个月的会员专享券啊，专享券最高呢可以享受到一个399减30，
0: 399减30是仅限黑金会员
1: 哦，仅限黑金会员，
0: 我还是铂金会员
1: 哦，就是我相信肯定会有我们很多的朋友已经是黑金会员了啊，没关系，虽然说没有黑金会员没有关系，因为你可以享受到
0: 其他的。我铂金会员也行，
1: 也
0: 我铂金会员是299减20，
1: 299减20
0: 的，对，那比平常的那个5块钱的代金券还是划算很多呀。
1: 对呀，啊，对，还是划算了很多的。所以各位一定要记得在下单之前，首先呢，来这个来领取你的会员券啊，来领取你的会员券，看你的会员等级，或者你想购买的话，直接来搜索一下阳澄湖大闸蟹，这种方式也是可以的，很简单，各位，这一次的阳澄湖大闸蟹提货卡已经是上架了，想要购买抓紧时间关注1059主播甄选，首先来点击我的会员中心来看你的会员卡的等级有多少会员积分可以来使用，所以说大家呢一定要注意这个，首先啊，这个减免的方式还是比较多种的。
0: 我要下单了，在你讲的这个过程当中，
1: 快买吧，
0: 忍不住要下单了，
1: 快买吧，赶紧买起来吧。

0: Yicheng Traffic Radio，
1: 自由行，
2: 自由行，
1: 快乐听，
2: 快乐听，
0: 动听1059，
3: 总有美好在路上，
4: 总有美好在路上。
1: 源自宜昌，名扬海外，宜昌人自己的历史名茶怡红功夫茶，琥珀金汤，蜜果甜香，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5: 电信购机送福利，
6: 最高直降2834元，爆款新机低至1元起，
5: 还能畅享1500分钟语音，最高240G 大流量。
6: 买手机到电信，详询1万号中国电信。
5: 家里装修怕什么？
7: 怕跑路，怕爆雷，怕被坑，
8: 选京东装修宜昌授权店就对了。
5: 装修选京东，靠谱又轻松。地址：宜昌金东山建材市场国际馆4楼，电话400-0032-606。
1: 给娃选贴身内衣，品质和好价我们全都要。贴身衣物千万别只贪图便宜，安全舒适才是底线。1059主播甄选，这朵朵希尔无感全能儿童内衣套装是主播甄选主推款，主播自家孩子日常自穿，东方甄选也曾推荐，口碑实力双在线。50S 金属棉，180克厚度适配，10到20度初秋 ，A 类母婴级标准更安心。4针6线，全身无骨工艺，不磨皮肤，不留勒痕，云布包边，领口耐洗不易变形。睡衣打底居家一套多用，还有暖心亲子款，不用等到降温才发现去年的衣服穿不下。原价好物只要69.9元，还能叠加商城优惠券，性价比直接拉满。初秋提前囤，用实惠的价格给宝宝一份柔软安心的贴身守护。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8: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9: 赶紧去挑挑吧。
10: 按下响了5遍的闹钟，来不及揉一下惺忪的睡眼，匆忙踏上去公司或是送娃的路。
11: 保存好改了8遍的方案，再检查一下包里给甲方的文件，打开导航汇入不息的车流，
10: 不迟到
11: 无意外，
10: 就是我们在路上共同的目标。
12: 给彼此行一些方便，就是给自己多一些方便，礼让同路人，方便你我他。
5: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
13: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17:51，来关注一下此刻中心城区主干道路上的通行情况。首先来关注一下听众给我们反馈到一个路上的通行情况啊，反馈到的是沿江大道中南路合一路这块呢，是有一辆救护车啊，是有警车在前面开道，所以说大家呢一定要注意，如果你行驶在这个路段上面的时候遇到了这个情况，请注意往两边来给给这个救护车留出一个生命通道来啊。现在应该是已经快往中南路这个方向在走了，现在已经在中南路这个方向，看方向应该是往中心医院在行驶的，所以说大家呢行驶路上如果遇到了这辆救护车的话呢，一定要注意避让，留出生命的安全通道来。其他路段方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此刻中心城区路上的通行情况啊。来关注一下西凉二路快速路，此刻的下行在城东大道路口滞留的队尾同样是排过了北辰港湾，另外一个过江的智喜长大桥江南往江北，现在在点军大道上桥处有3个以上信号灯的等待周期，过了智喜大桥桥面上一直在西坝上桥之后呢，前方西二二路快速路上行到广电中心的门前上行全线滞留。其他路段方面，此刻体育场路的通行压力也是比较大啊。体育场路这边来关注到的是，现在体育场路的西凉二路口从绿罗路方向过来的车辆队尾是排过了绿罗路普华三峡水务的红绿灯处，而从夜明珠高架方向过来的车辆呢，现在在西凉二路的红绿灯队尾已经是排过了华翔北路。东山大道的压力也不小，此刻东山大道西陵二路双向有滞留，西陵一路云集路的方向，云集路路口滞留的队尾是排过了果园二路，大家呢行驶在东山大道上面还是要耐心等待一下。另外行驶压力比较大的滞留路段还有来自胜利四路，此刻胜利四路的夷陵大道到沿江大道双向滞留情况比较严重，再就是滞留情况比较大的还有来自西陵一路啊，此刻从沿江大道经过西陵一路往珍珠路的方向有滞留，另外一个沿江大道的西陵一路路口双向有滞留。 通行压力比较大的路段还有来自今天整个城东大道方面，首先来关注一下城东大道进出城双向的东风路路口有滞留，中南路的双向尤其是进城方向啊，现在滞留压力会更大，滞留的队尾呢已经是排过了中南二路，快要排到益山郡这个位置了。同时呢，城东大道的中南路路口兴发广场和长江广场门前同样有滞留的通行压力，再就是中南路的月湾路路口，还有月湾路的中南路路口菊香大道路口红枫上上城这个位置也有滞留的通行表现。另外东风路此刻旭光路路口双向有滞留，同样港窑路的压力也不小，港窑路的珠海路路口现在滞留的队尾呢现在已经是排过了三峡大道，就是港窑路互通的下桥引桥的位置。另外呢，今天晚上整个三峡专用公路江峡二路在南波路的这个桥面上现在滞留情况是比较大的，也同样是往港窑路出口这个方向现在依然是有滞留的通行压力。总体来说此刻中心城区主干道很多路段的压力都比较大，滞留情况是比较明显，大家呢谨慎慢行。更多路上的通行情况欢迎您给持续的在恶意俱乐部的车互动群随时分享，互帮互助。
5: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你正在收听的是恶意俱乐部，
13: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在周五晚高峰陪你回家路上的恶意俱乐部，我是涛哥。
2: 各位晚上好，我是娜娜。
13: 这不是说奶茶吗？你说到的那个
2: 是就是贡茶对吗？
13: 终于解密了啊！这还是这个 S Chris 他开始，我说我们
2: 这个品牌好陌生啊！
13: 听众朋友们非常热情，
2: 怎么说？
13: 啊、他用豆猫查了一下，他先给出的指令是：宜昌水月城负一楼的奶茶店有哪些？给出答案分别是：古茗初茶、墨酸奶、书意烧仙草、椰不二、一点点和鲜芋仙。问我是不是？我说都不是啊。后来他又说有熊猫奶盖的那个奶茶店水月城，后来答案就是贡茶了。
2: 对对对，
13: 啊、他说试一试。对不起，试不着，没有。
2: 对，确实是有的时候到外地啊，到外地去。还能喝上贡茶的咸奶盖
13: 啊，还能喝上。
2: 对，
13: 对
2: HFF 说奶茶最让人快乐呀，享受最爱的杨枝甘露一杯，好心情一整天。
13: 杨枝甘露
2: 跟我们家小朋友的那个口味是一样的。
13: 小孩好像都喜欢喝，
2: 他就很喜欢杨枝甘露。我现在给他点那个，
13: 喜欢喝杨枝，
2: 点杨枝甘露我就点低糖的。
13: 哦，
2: 对，
13: 杨枝甘露啊，也还有很多的朋友陆陆续续在跟我们分享吧，也欢迎大家可以继续来聊一聊关于奶茶。我们今天其实聊到了奶茶，就是有人刚刚不是提到了吗？说喝奶茶之后会让人快乐，为啥呢？因为主要的原因是大脑当中它存在一个奖赏系统，它能够让我们在做某些事情的时候感到快乐，而这就是通过多巴胺的神经递质来实现的。美味的食物它能够通过激活大脑的奖赏系统，使多巴胺释放增多，机体获得满足和愉悦感。
2: 难怪我每次去夜市去 CBD 小吃街我都感觉到格外的
13: 快
2: 乐。
13: 甜食和脂肪尤为明显啊，
2: 难怪每次吃烧饼的时候我也觉得挺
13: 快
2: 乐的。
13: 奶茶呢通常含有比较高的糖分，那么大脑呢基于对快乐的渴望会让你有事儿没事儿就想喝上一杯奶茶，慢慢的你就成瘾了。
2: 而且自己一个人的时候不太会点奶茶，就是在办公室的时候，你看今年是不是不说奶茶吧，毕竟奶茶也不便宜嘛，一杯是不是点凉虾的次数也变
13: 多
2: 了，
13: 多了， 对，
2: 对吧，有的时候就会告诉自己，大家一起喝一杯凉虾吧，
13: 是就要喝这个气氛，
2: 找一个理由，找一
13: 个理由，喝个气氛是吧。另外呢，其实很多奶茶当中也含有一点的咖啡因，让人精神振奋一阵子，觉得喝奶茶很提神，欲罢不能。多项的研究显示说这个从口味的偏好来看，女性通常更喜欢甜味，而男性呢则可能更倾向于咸味或辛辣的食物。另外啊，女性在面对情绪压力的时候可能更多的会依赖食物，特别是甜食作为缓解的工具，因此啊奶茶可能会被视为一种舒压，所以也解释了为什么喜欢喝奶茶的女性要多一点点。那么长期频繁的喝奶茶给身体其实会带来一些健康的风险的。首先第一个，它会加速皮肤的衰老，因为奶茶香甜可口，但是你每天喝可能会让你皮肤变老，这是因为你摄入了过多的葡萄糖，容易与蛋白质、氨基酸或脂质反应，这个产物啊能够糖化胶原蛋白和它的弹性蛋白，加速你皮肤的衰老。你慢慢的，你每天喝奶茶，它就会把你的脸上的胶原蛋白都给稀释出去。
2: 真吓人！就光这一点，
13: 就不喝了，
2: 我觉得要跟他喝，就本来喝的也少，
13: 就拜拜了，是吧？
2: 对。
13: 再就是会长痘，因为奶大、奶茶呢大多含糖量比较高，可能会引起和加重痤疮啊。这个对我们这个年龄不会了。
2: 我一直没有长过什么痘痘，
13: 真好。肥胖，再是肥胖，因为奶茶热量比较高嘛，常喝自然会长胖，
2: 这很正常。但是我们一位同事兼朋友齐飞
13: 啊，
2: 他总是要喝
13: 甜的，
2: 全糖的。
13: 他在他的概念当中就不能够离开甜的东西。
2: 我是他每次喝那个叫什么抹茶，抹茶本身就是吧，是苦味，但是他就一定要加那个全糖。
13: 对，
2: 那个口味不奇怪吗？
13: 就有的时候比如说夏天的时候，有时候我就说，我说吃雪糕，吃雪糕，我说能不能吃个不那么甜的，他我就要吃甜的，雪糕为什么不吃甜的？
2: 对，
13: 特别任性是吧？
2: 是啊，除此之外啊，还有啊，像心血管的疾病
13: 啊，
2: 奶茶中的这个叫做植脂末，它是含有反式脂肪酸、过多的反式脂肪酸呢，它的摄入会增加患心血管疾病的风险。
13: 是，再就是痛风，你想象不到吧？喝奶茶会和痛风有关系。
2: 对，那我还不如吃海鲜呢。
13: 那真的，吃烧烤不比喝奶茶强。喝奶茶摄入的果糖会促进尿酸的生成，增加痛风的发作风险。
2: 你最后就是失眠了。
13: 对，
2: 奶茶的咖啡因含量呢，其实通常是不低的，所以齐飞你不要再说，你不喝咖啡，你喝奶茶了，它里面也是有咖啡因的。
13: 你不喝咖啡原因是因为苦。
2: 对，你加糖也行。
13: 对啊，
2: 咖啡因它是能够提神醒脑，晚上喝太多奶茶呢依然会让人睡意全无，难以入睡。
13: 所以总结了很多经常喝奶茶的对人体健康带来一定的隐患和健康的风险，我们不能因噎废食，只是说建议大家不要总喝，不要把喝奶茶当成喝水的这样的一个习惯，慢慢的呢就不会有这种戒不掉的反应了。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大家好，我是以上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五家岗大队大队长薛华，此刻正值晚间出行高峰，五家岗区各条主干道车流集中，请驾驶员耐心等候，不加塞，不抢行，接送学生下班返程、商圈用餐的驾驶员，请规范停放车辆，不影响其他车辆通行。行人、非机动车，请遵守交通信号灯，文明出行，相互礼让，晚高峰也能一路从容。
2: 源自宜昌，名扬海外，宜昌人自己的历史名茶怡红功夫茶，琥珀金汤，蜜果甜香，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3: 交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
4: 家里装修怕什么？
5: 怕跑路，怕爆雷，怕被坑，
6: 选京东装修宜昌授权店就对了。
4: 装修选京东，靠谱又轻松。地址：宜昌金东山建材市场国际馆4楼，电话400-0032-606。
7: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
8: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18:02，来关注一下这个时段中心城区主干道路上的通行表现。此刻的西连二路快速路。

0: 下行的通行压力是比较大的啊，现在下行滞留的队尾已经是排过了汕头路互通，大家有条件可以选择其他路段进行绕行。另外过江的智喜大桥，现在江南往江北，不管是江南的点军大道这边，还是在桥面上从西坝上桥的科技高中一直到前方的广电中心上行，都是全线滞留的状态。同时以下滞留的压力比较大的路段还有包括体育场路，此刻体育场路首先关注一下从肿瘤医院方向过来的车辆，在西陵二路的路口，在体育场路绿萝路的路口均有滞留的通行压力。另外从夜明珠高架方向过来的车辆，首先在长流路华强北路路口有轻微的车辆缓行，再就是前方西陵二路路口滞留的队尾已经是排过了云体路了。东山大道这边，首先东山大道西陵二路口双向金地华城以及清江大厦门前均有滞留的表现。另外从西陵后路往西陵一路以及前方的云集路方向行驶也有滞留的压力。夷陵大道的压力也不小啊，此刻夷陵大道这边关注到的是 CBD 大安百货商圈，首先是从东湖一路往西陵二路的方向全线滞留，同样在西陵二路的路口处也有滞留的通行压力。再就是云集路往西陵一路的双向现在也有滞留的通行状态。西陵一路压力也不小，此刻西陵一路从沿江大道经过西陵一路要往珍珠路方向依然是全线滞留的通行。同样呢，沿江大道的西陵一路路口现在滞留的队尾呢也是快要排到了环城东路的沿江大道路口处。其他路段方面再来关注一下城东大道这边，此刻城东大道出城方向的东风路路口有滞留，另外进出城的双向中南路路口依然有滞留的压力，相较于上一个时段进城的压力轻微的缓解，但是依然排过了中南二路。其他路段方面，中南路的整体通行情况来关注一下，此刻呢中南路这边看到从菊香大道的红绿这个路口处啊就已经产生了滞留了，一直是排到拥堵到了月湾路的路口处，同时月湾路的双向现在也有滞留的通行压力。另外就是过了月湾路，过了东城体育公园，继续往前方从这个旭光路路口一直经过中南路要往城东大道的方向也是全线滞留的状态。来关注一下港窑路，此刻港窑路珠海路路口现在金东山的门前滞留的队尾依然是排过了三峡大道，经过港窑路互通下匝道的位置。另外珠海路的港窑路路口现在也有滞留的通行压力。而发展大道这边来看到，首先就是汕头路的发展大道互通的路段现在滞留的队尾已经是排到了西陵二路的红绿灯处，另外发展大道进城方向的汕头路滞留的队尾已经是排过了三峡大道下匝道的匝道口，出城的北海路路口现在也有滞留的通行表现。应该来说过了六点钟之后，此刻中心城区各个路口的通行压力有些得到了缓解，有些依然是压力有增无减。更多路上的通行情况，欢迎您可以持续的在恶意俱乐部的车互动群随时分享，各位回家路上互帮互助。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2: 总有美好在路上。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恶意俱乐部

0: 朝九晚五两点一线，生活总被束缚，结束工作回到家中学习家务兼顾，上班下班周而复始，日子循环往复，来就对了。晚高峰里听听恶意俱乐部，两个小时轻松欢乐陪伴你回家路，吃喝玩乐好物推荐，车友互帮互助，实时路况出行服务咨询不找小度，下午五点收音机里准时听就对了。
1: 涛哥，你这最后一句也没押上韵啊。
0: 下午五点收音机里把娜娜涛哥码住，
1: 恶意俱乐部快乐不落幕。
2: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在18:06周五的晚高峰陪你回家路上的恶意俱乐部，我是涛哥。
1: 各位晚上好，我是娜娜。
2: 其实到了周五啊，虽然明天是单休，但是单休也算休是吧？所以路上的通下力会大，
1: 是单压也算压，
2: 那是确实是单休也算休。
1: 就从啊。各位，从现在开始，你们就已经是休假的状态了，
2: 对，
1: 对吧？
2: 对，
1: 咱俩等会儿从7点开始，也要这个短暂的要放松一下，
2: 对，
1: 因为毕竟
2: 上班，
1: 毕竟回家以后，这个该带孩子的还是要带孩子嘛，该要交流的也要交流嘛。你愿意上班是吧？
2: 我要喝杯奶茶算了。今天和大家回家路上来聊到关于喝奶茶这件事儿。那、我们之前早些时候说到了，因为喝奶茶研究表明，经常喝的话会导致人有一些抑郁啊，加重你焦虑的风险，同时也会成瘾。刚刚我们也上一时段收尾的时候也说到了，喝奶茶也会导致一系列的对人体健康有一定的威胁和健康的安全隐患，所以建议到大家，你喝可以，但是一定要控制量啊，然后同样也可以健康点来喝。然后也可以健康点来喝，
1: 健康点怎么健康点喝？
2: 比如说
1: 去糖，
2: 去糖啊，或者不加糖啊什么的。
1: 去糖和不加糖不是一个故事吗？
2: 但是其实怎么讲啊，就是如果要是这种去糖的奶茶呢，如果你真的啊，就太馋这口了，然后又担心不健康的话，你就像我们刚刚提的这个招，你就买瓶那个叫什么东方树叶
1: 啊、
2: 是吧？就各种口味的，想喝红的买红的，想喝柠檬的，不是，对不起，想喝茉莉的买茉莉的，
1: 然后加上牛奶，
2: 牛奶
1: 对，
2: 哗摇匀，搅拌均匀就可以了，是吧？就可以，然后你还可以在里面加点小料，你想加点什么小料都可以。
1: 我最近啊，就是听到了一个姐姐分享的叫高钾水，那个喝什么呢？我告诉你，每天就是用那个椰子水加香蕉，香蕉把它捣烂，就做小料，做你别咧嘴，香蕉是吧？把它捣烂，然后加椰子水，加牛奶，然后再加上可可粉，再加上咖啡粉，
2: 给我都听冷了。你这玩意儿能喝呀？
1: 笑的有点
2: 太真实了。你就告诉好不好喝吧。
1: 好喝呀。
2: 喝什么好？
1: 我有一段时间，最近天气有点冷，没喝。前一段时间我就自己给自己就做的这个叫高钾水，就我一个姐姐跟我分享的。
2: 对，你忘了之前咱们有一期节目当中，不是没有印象说那个高钾晚餐吗？不就是有很多人说吃高钾的晚餐可以减肥啊，可以这可以那的。然后反正就是大家那个吧，也可以自己去做吧。我觉得这个奶茶如果想喝的话也可以啊，也欢迎大家可以继续来说说看。当然了，我们说今天到了周五的时候，也会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几家奶茶店吧。这几家奶茶店，实话实讲啊，有些我喝过，有些我只是看到过、路过过，没有去喝过。特别是宜昌本土的特色茶饮，你不知道宜昌还有很多本土特色茶饮。
1: 那个长盛川新茶饮，这个我在三亚游客中心我看到过。
2: 看到过。然后包括像我家茶城那边，我就去年的时候也看到过推出了一个那个茶饮的品牌，就。你不看他的招牌，
1: 你确定是本土特色的茶饮吗？
2: 确定，
1: 霸王茶姬也是吗？
2: 你往上面看。
1: 哦，那是全国联，不好意思啊，不是春田熟成茶行，那是宜昌本土的吗？
2: 是的。
1: 不，你有点心虚，不对吧？我前一段时间在外地看到了，
2: 连锁到外地去了吗？
1: 好，我们先说前面的吧。
2: 反正有一些确实是宜昌本土的，比如说昭宜山茶，宜昌本土的这个，你昭君嘛，宜茶嘛，用的是宜昌的毛尖，还有宜红啊、秭归陈皮来做原料，然后它每杯呢还附带上宜昌的打卡的这个卡片，像云顶系列的奶茶呀，还有它的茶香是比较突出的，奶味比较柔和啊，在解放路这边看到过，看到过，
1: 对对对对对。
2: 真的看到过，
1: 旁边楼下就是那个叫什么，楼上就是那个恩施铁板烧，
2: 反正就在那个解放路附近嘛，
1: 是
2: 然后再就是你看到过这个长盛川， 长生川新茶饮，在三叶游客中心。那顾名思义，长生川肯定用的是非遗的宜昌的青砖茶了，长生川的茶，中式感比较强，适合比较临江，适合拍照。它也属于宜昌茶文化的一个特色茶饮啊。然后说到这儿呢，还有一家店，我忘了叫什么名字。我说到的，在我家那个三峡茶城那儿，有一个拐角那个，就是你把它的牌子遮住之后，你光看外面，真的就像是连锁品牌的茶饮茶品牌一样，但其实就是本地的，卖的就是本地的，就是消逝的茶吧，好像是消逝的，
1: 对，
2: 好像是消逝的。
1: 后面说的都是这个连锁的品牌了，
2: 放错位置了而已。后面是连锁，后面是连锁的。
1: 这个叫春田熟成茶行是吧？因为我是在前一段时间，我上次休假是去了哪里啊？河北。河北。哦，北京我也看到了。
2: 都连锁到这么远了吗？我当时应该，哇，我知道了，是因为我当时。
1: 不要紧，没关系。
2: 位置放错
1: 了，没事。所以这个节目需要两个主持人
2: 吗？我真的位置放错了，
1: 对吧？
2: 我当时其实也质疑了一下，我说宜昌本土的为什么会主打港式奶茶？
1: 这个呢，发源于上海的新茶饮品牌，
2: 对，这是对的嘛？对，
1: 然后它是那种主打港式的这个熟成茶。对，我在河北秦皇岛有看到过，茶汤是很醇厚的，它的那个薯丸子是特色的小料。啊，喜欢港式奶茶的各位可以冲，我到现在为止我还没有喝过，
2: 还没试过。
1: 800次的手打鸳鸯，还有金砖丝袜奶茶、黑武士熟成薯丸。
2: 都是它的特色。
1: 如果大家喜欢就是奶茶的那个口感，很浓郁的口感，包括喜欢吃它里面那个小料，各位可以冲一下啊。
2: 对，还有一家在国贸负一楼，叫做欧默默。
1: 这家我没什么印象啊，是在哪个位置啊？
2: 我好像是因为负一楼它特别多，我到那就迷路，但是我确实也见过。
1: 到那迷路了是吧？
2: 到迷路了，见过。
1: 对，
2: 它是。
1: 然后这个品牌呢，它最早是在苏州起步的，然后之后呢也是苏州、杭州、武汉的、深圳的，包括宜昌都有店。台式的手做牛乳茶，手工现熬的黑的那个珍珠，黑珍珠，还有布丁烧的人气也很高，用料是比较扎实，性价比还不错。
2: 对，然后再就是提到了全国连锁大家都知道的霸王茶姬。霸王茶姬我记得刚来宜昌的时候生意真的是好的，我印象特别深刻。我当时从路过，我好奇问一下，我说要等多久，他说你要等300杯。
1: 认真的吗？
2: 我说300杯大概是多久，他说先生估计今天等不到。那算了，现在也还好。伯牙绝弦啦，雪顶伯牙啦，鲜奶茶，茶感比较清爽。我不喝奶茶，但是说实话，霸王茶姬它的茶我还是会偶尔可以喝一点，因为它给我的整体感觉呢，你选择那个三分糖或者是稍微就最少的是三分的吧，还是不另外加糖忘记了，它还是茶味比较的占主导啊，不是那么特别齁甜的那种感觉。然后再就是古茗啦，啊，布雷、翠翠奶夫、大叔奶茶性价比比较高，然后喜茶也是啊，喜茶它的多肉系列，多肉葡萄啊、果茶呀，尤其是夏天，很多孩子们都比较喜欢。
1: 喜茶我比较，喜茶他们家我就要喝一点奶茶了。
2: 喜茶
1: 对果茶类的，我觉得
2: 它那个
1: 性价比不高，
2: 可以。
1: 我觉得性价比不高。对，果茶嘛，自己在家里面捯饬捯饬也行啊。
2: 也是的，
1: 是不是？
2: 也可以。
1: 还有爷爷不泡茶啊，他们家的荔枝冰酿带着淡淡的米酒香气。果茶爱好者推荐。
2: 对，茉莉奶白啊，这个在国贸。茉莉奶白芭乐，花香清新，奶盖绵密。其实不仅是这些连锁店，其实你会发现在宜昌特别多，包括和颜悦色，不是。是荷塘月色，
1: 不是，这你说是湖南那家对不对？
2: 是荷塘月
1: 色茶颜悦色。
2: 我记成这荷塘月色、和颜悦色。
1: 我真担心我自己没想起来这个品牌的名字。
2: 就忘了这荷塘月色、和颜悦色，因为确实当时来宜昌的时候，第一家店的 CBD， 我的那个天哪，那个火爆的程度！
1: 我记得有一次点外卖，然后选择那个外卖配送费就要将近100块钱。
2: 天，因为你知道当时以前他这个茶颜悦色，对他当时
1: 我刚说了茶颜悦色，
2: 对茶颜悦色
1: 是忘记了吗？
2: 忘记了，
1: 你在这个状态啊，涛哥。
2: 周末的状态
1: 是快要退休了，也不要快要退休的同志也不是你这个样子的。
2: 然后我记得当时因为他是不做省外的嘛，对吧？在湖南不做省外的，还是不出长沙市啊？当时 然后后来
1: 全国到处都有。
2: 后来他刚到武汉了，就开始往外放的时候，第一开始不是
1: 往外放，
2: 往外经营可以扩出去的时候，然后就是那个时候不就在武汉嘛，开始
1: 那叫加盟
2: 啊，对对，加盟开始加盟的时候，在武汉的时候，当时就是那个在武汉天地吧，那家店就特别火嘛，我记得当时后来到宜昌
1: 啊，武汉天地那家依旧也是要排队的，
2: 对吧？
1: 对，
2: 到宜昌来是也是啊，你看环球不是那个星巴广场的。CBD 的，
1: 嗯，
2: 是吧？那刚来的时候，那生意特别特别特别好嘛。
1: 我看了留言，杰森摩，你是在跟我留言吗？他说，你们那个配方不川西吗？高钾水是吗？其实还好哎，半根香蕉把它捣碎，然后加椰子水，加牛奶，加可可粉，一勺可可粉可以帮助各位稳定你的血糖，然后加上一勺咖啡粉。可以提神，
2: 然后
1: 是好喝的口感，你们相信我。
2: 这主要是减肥，
1: 也不减肥，那杯热量其实不低的。
2: 但是喝完会瘦吧？人
1: 不会啊，
2: 不会瘦吗？
1: 对，
2: 那川西的还不会瘦
1: 吗？还好，
2: 挺好。就是大家呢可以去网上搜一搜，但是也是因人而异的吧。高钾水。

0: 领先听觉，快乐出发。
1: 动听一零五九，
0: 动听一零五九，总有美好在路上，
2: 总有美好在路上。
3: 源自宜昌，名扬海外，宜昌人自己的历史名茶怡红功夫茶，琥珀金汤，蜜果甜香，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4: 家里装修怕什么？
5: 怕跑路，怕爆雷，怕被坑，选京东装修宜昌授权店就对了。
4: 装修选京东，靠谱又轻松。地址：宜昌金东山建材市场国际馆4楼，电话400-0032-606。
3: 秋冬氛围感的加分项，1059主播甄选古驰经典提花围巾，自带大牌质感，不张扬不浮夸，简直是秋冬季节的点睛之笔。甄选70%优质羊毛加30%桑蚕丝黄金混纺配比，兼顾羊毛的温润保暖与蚕丝的细腻光泽，让你一年四季都可拥有时尚和温暖。经典双髻字母提花纹是品牌标志性设计，一面低调沉稳，一面温柔雅致。灰调、大地、奶咖、复古棕等多款热门色系，春秋微凉天气可微带挡风，空调房里还能当作披肩御寒，实用性直接拉满，全套礼盒礼袋包装仪式感十足，生日、纪念日、节日送礼不出错，体面又走心。本次香港直邮发货，团购仅需599元，数量有限，喜欢就抓紧入手。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6: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7: 赶紧去挑挑吧！
8: 妈妈，你为什么去上班啊？
9: 妈妈要赚钱才能给你买吃的，买。

0: 玩的供你读书啊。
1: 原来我让妈妈这么累。妈妈，你为什么要上班呢？
0: 因为妈妈要学习新的知识，结交新的朋友，不被社会淘汰呀。就像你是学生，就要好好学习，也要和朋友好好相处一样。
2: 正确的回答方式可以让孩子更努力，也能更理解父母。
3: 倾听群众呼声，解决群众诉求。9月23日8点到9点，宜昌市商务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张凯将做客《党风政风》热线节目。如您有促消费、惠民生等方面的问题，可拨打节目组电话6612345反映，或者拨打节目直播热线6862093、6862094，与上线嘉宾直接对话交流。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 ，FM 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同步直播。您的心声我们倾听，您的期待我们行动。本节目由宜昌市纪委监委、宜昌三峡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播出。
4: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
5: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这个时段我们再来刷新一下路上的整体通行表现。依然有很多的路段现在压力比较大，西凉二路快速路下行，体育场路口就已经滞留了，队尾是排过了北辰港湾，大家耐心等待。另外一个在体育场路方面啊，体育场路的绿萝路到西凉二路路口双向现在有非常明显的车辆滞留。另外东山大道这边来关注，此刻东山大道西凌二路的清江大厦门前滞留的队尾呢，已经直接排到了果园二路上面，所以大家呢有条件可以选择其他路段进行一个绕行。其他路段方面，来城东大道这边关注一下，此刻城东大道北苑桥水月城上下行依然有滞留，上行呢是在八中门前滞留的队尾呢，现在至少也有3到5个的等待周期，下行的发展大道红绿灯处滞留的队尾现在已经是直接排到了行政服务中心的门前了，各位行驶在这个路段要耐心等待一会儿。其他拥堵情况的路段来自港窑路，此刻港窑路金东山的门前在珠海路的路口双向依然有滞留。另外三峡大道这边大连路的路口处南波路的路面上现在也有滞留的通行压力。发展大道这边，此刻发展大道进城方向的汕头路依然有滞留，队尾是排过了中国电信大厦的门前，各位行驶在这个路段同样耐心等待一会儿了。沿江大道的压力来自沿江大道出城方向的港窑路路口现在有滞留的通行表现，另外就是车辆缓行的路段来自胜利三路的路口有车辆缓行，再就是进城方向沿江大道的西陵一路路口现在也有滞留的一个通行压力，各位呢行驶在沿江大道这几个路段上的时候要耐心等待一下。宜陵大道这边关注一下，此刻宜陵大道的 CBD 大洋百货商圈西陵二路的路口从东湖一路方向过来的车辆在西陵二路的红绿灯处已经有滞留，继续往前方从西陵二路往西陵一路依然是一个全线滞留的状态，另外从云集路往西陵一路的方向在西陵一路的红绿灯处现在至少有4个以上的等待周期。

0: 搭载高转速引擎，每分钟240万次切割， 3+2刀头组合，搭配锁切刀网，络腮胡粗硬长弧一遍剔净， 8000转双档电机，日常顽固胡渣按需切换。 磁吸刀头一秒拆装，全身水洗，打理简单。 满电最长120天超长续航， Type-C 通用充电，出差旅行超省心，还带鬓角推剪，一机多用。 有多个版本可选，团购仅139元起， 2年质保，百元价位享受旗舰体验。赶紧入手，每天轻松拥有清爽面容。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 最高390减30。 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赶紧去挑挑吧。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2: 高架桥的轮廓在晨曦和夜色中隐现，别忘记，所有未抵达的远方都有一道电波在和鸣。 FM 1059 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3: 地面的摩擦，动力与能量的释放，速度与激情的升华，梦想与现实的博弈，坐标1059已经锁定。冬天1059宜昌交通广播，您这里正在听到看到安师傅说车。各位好，主播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咱们继续啊，聊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伤及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 网友说到送 Ultra 开到报废，也才损失1辆送 Ultra， 有点像绕口令啊。我们直播过程当中，抖音同步，抖音号小写 Y 小写 C 小写 A N D A Y C A N D A， 中文检索安师傅说车也可以。在工作日晚上7点到8点是直播，工作日中午11点到12点是重播，双休节假日同时段您正在听咱们节目重播啊。 来吧，继续陪各位聊车，进入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继续。
4: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3: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看问题。首先感谢一下来自于哈尔滨的嘉少，关注主播，谢谢你。来自于哈尔滨的网友，你好，欢迎你来东北的老铁啊，感谢来直播间，谢谢你。哎，东北老铁刷抖音的感觉和快那个，你们更喜欢刷哪个呀？ 毛手，毛手和抖音更喜欢刷哪一个？不是抖，北方更喜欢玩毛手吗？我经常在我直播间看到很多北方的网友，看来网络上所讲的北方喜欢玩毛手，这观点不是很正确啊。因为我看到一个新闻啊，说这个抖音的那个 boss 哈，这个身价是吧？确实没看到毛手的这个 boss 的身价，怎么怎么地没看到。
4: 其实各位每次在刷抖音的过程当中，你停留的时间，对于您来讲，你说我没有损失什么，对吧？但是你确实给抖音创造财富了啊！停留时间是可以换钱的。好，来看问题，下一位朋友啊，坐标哈尔滨，中大型喜欢探险者，想问问长期持有10年，1年1.5万公里，靠谱吗？靠谱。
3: 能用得住，没问题，非常好。就是油耗，油耗，你留心一下啊，这车油耗有点高。基本上在哈尔滨的话，你哈尔滨你在你们当地通行比较缓慢情况之下，比如说你在哈，你每天上下班都是哈工大门口那种状态。哦，那这车油耗估计要13个油。嗯，你哈工大那个门有几个门是吧？ 你说我就从这个门到那个门，每天都这么堵，哎，那你这油耗那估计受不了。其实除此之外没问题。感谢家人来啊，来继续看问题，问到主播你好，请问一下，纠结50宏光
4: mini EV 还是买诺玉米求推荐。
3: 如果说是这样的啊，50宏光 mini EV 这车呢，

啊，很奇怪一台车，因为它小到已经很精致了，小到男生开女生开都 OK 了，但是糯玉米这个性别属性非常非常的明晰，它一定是给小姐姐开的啊。50红光 mini EV 这车小小到了男的开也好看，女的开也没问题，也好看，就看你这车到底怎么买吧。我个人观点，但凡是给小姐姐买，一定是买糯玉米啊。问到同体积价同等价位途昂的 Pro 这车，或者还有其他推荐吗？谢谢主播，您客气啊。如果同等价格的话，你买途昂 Pro 的话，哈尔滨，我担心相对路况较复杂情况之下，时间长了，你这个双离合，你的离合器总成机电单元可能会有问题。但是省油真的是比这个 2.3T 的探险者要省油。另外这个价格里边坦克500也是这个价格里边的啊。坦克500也可以看一下嘛。毕竟在纯国产车里边，坦克500这车这整体口碑啊，这反正你已经不在乎油耗， 3.0T 也无所谓。啊，这车也可以看一看。另外除此之外呢，你可以既然你能买的福特了是吧，再看一下林肯的。但是林肯的话要掉一个档次，因为福特探险者中大型，你买林肯只能买林肯的中型车，价位差不多的。林肯中型车谁呢？林肯的这个航海家，空间比福特探险者小一点点，价格差不多。林肯的航海家了解一下也可以啊。对，是的，航海家是这车，对，它空间要比这个探险者要小一点啊。安叔，家用的话呢，选 D9 还是 X9？ 家用的话选 X9。啊，选X9帖子啊，好，谢谢，不客气。有机会安排一次湖北宜昌的旅游行程啊，到宜昌来玩。据说呢，从哈尔滨有一台车直接干到武汉，那个坐两宿啊，直达，然后你再坐高铁到宜昌来，一小时，高铁，对，就到宜昌来玩啊，宜昌欢迎你。有机会安排次宜昌的行程，是来自于哈尔滨的网友，你只要到宜昌来玩，我就去哈尔滨找你。啊，刚才是玩笑话，继续看问题啊。哎，欢迎岁月无声来直播间，你好，各位记好了，咱们节目直播是在工作日晚上7点到8点直播，同时在工作日中午11点到12点您正在听重播，双休同时段您正在听咱们节目的重播。感谢各位全面关注一档说车节目，广播直播抖音同步，抖音号小写 Y 小写 C 小写 ANDA， 或中文检索安师傅说车，师傅老师傅的师傅，安是安全的安。好的，谢谢安师傅啊，您客气您客气铁子您客气。跟各位讲，腾势 D9 这车基本上它的用途就是商业属性，有的人是做旅游的买腾势 D9， 做商业接待的买腾势 D9， 做车辆租赁的买腾势 D9。X9 这车基本上没有人说做什么商务接待，很少很少，就一般可能家用的话X9更好一点啊。来，再看一个问题啊，问的主播你好，请问一下，预算80000块钱左右，捷达的 VA3 和朗逸选哪个更靠谱啊？如果说讲靠谱的话，我会选手动挡的 VA3， 给你开出一个驾校的感觉。全国各地很多地方用的都是捷达的 VA3 做驾校车辆，我们宜昌现在用的是手动挡啊，不，是纯电动手动挡的富康在做这个驾校车辆。他以前也用的是捷达啊，后来都用纯电动了，但是有一部分城市可能还是用的这个手动挡的纯油车在用，然后把油改气儿，用气儿在手动挡的来跑啊。所以说讲稳定讲省心的话，但已经到了这个70000块钱了，都这样了，你为什么不选一个手动挡的捷达呢？你说呢？观点仅供参考。感谢下一个路口来直播间，谢谢你来啊。感谢李兴元来直播间，你好，欢迎网友39845来直播间，你好。一档纯说车的节目叫安师傅说车，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欢迎东莞的网友，你好，各种车问题想聊，进到咱们直播间，主播来陪各位聊车的相关话题，谢各位啊。好，时间关系呢，咱们不能跟各位继续聊车了，往下是主播甄选推荐时刻，给您推荐一个好东西，大闸蟹，阳澄湖大闸蟹，宝子们啊，正在听咱们节目本地的宜昌听众，这个适合咱们。
网友你就别凑热闹了，你 也可以买，网友对全国也可以买啊，前提是不论是宜昌本地的还是咱们的广大网友啊，外地网友，你想来买我们这边的我们所推荐的阳澄湖大闸蟹的话呢，这个大闸蟹它是在1059主播甄选商城买的，小微小信小程序搜1059主播甄选啊。你说安师傅，那我就住在阳澄湖旁边，我能买你们大闸蟹吗？别，那你这么你不是你这不是让我们磕碜吗？这不好啊，说过了啊，咱们这是精选的苏州的阳澄湖大闸蟹啊，你就苏州你是哈。你买的是券啊，哎，298块钱的券，当298元买，但是你实际支付是258，给你省40块钱。呀，40块钱呐，这个不好赚呐。今天咱很多是吧？你身边有没有朋友某多多刷了一天某多多也没弄到40块钱，对不对？啊，某多多今天找这个帮忙，哎，帮忙点一下那个，点一下40到手了吗？40。那40不好赚啊，258换298的阳澄湖大闸蟹的现金券啊，小微小心小程序搜1059主播甄选，然后再打开这个商城之后呢，扩大镜有一个产品搜索，里面搜阳澄湖来买这款产品啊。我主播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哎呀，500的状态啊，来白哥，再见各位。

0: 在是北京时间20:00。
1: 大家好，我是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西平大队民警姚瑞一。此时商圈居民区周边车流比较集中，请驾驶员文明规范停车，不占用应急通道，酒后驾车危害极大。宜昌公安交管

0: 牢记：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如有亲友聚餐，建议您选择代驾或网约车返程，安全回家。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 每个人都会碰到这些事情，
2: 站在十字路口，
1: 在原地走一条陌路，
2: 再不走就没有机会。
1: 在山顶听一场倾诉，
2: 我要去更高的地方看一眼，哪怕现在过在
1: 在沙发，
2: 也是我想要的生活，
1: 想一夜前途。
3: 我要和我最心爱的人。
1: 这是一部无声的电影，朋友不能陪你看完这所有，
4: 我是最好的。

身边有一位朋友，坚持最久的一项爱好就是玩各种小游戏，随时随地任何场合都可以来一场酣畅淋漓的抓大鹅、消消乐、拧螺丝、拆毛线。但是你别说啊，这种看起来纯属浪费时间的小游戏其实有意想不到的效果。今年三月，一篇发表在《柳叶刀》的研究发现，玩俄罗斯方块可以大幅的减少 PTSD 后的创伤性闪回，改善焦虑、失眠和职业倦怠等问题。那些经历过创伤事件的参与者需要在游戏中配合心理旋转，也就是在心里想象如何旋转移动俄罗斯方块，寻找契合的缝隙。这个过程会持续占据视觉空间工作记忆，让大脑没有多余的资源去维持那些令人痛苦焦虑的侵入性画面。虽然咱们平时在手机上玩的那种没几局就得看30秒小广告的这种游戏，和在研究里用的俄罗斯方块纯净版不太一样，但是原理是相通的。所以当你下次再打开这种小游戏的时候，可以理直气壮地跟自己说，我这是在高强度地占用视觉空间工作记忆，给脑子做保养了。

刚才说到有的人喜欢吃酸的东西，大家不知道说有没有吃过那种很酸的糖，就是小的时候总有同学神神秘秘地递过来一颗，然后你刚放进嘴里就能把人酸得狂流口水。但是出乎意料的是，心理学家发现这种酸味糖果可以缓解焦虑和恐慌的发作。因为在恐惧或者是极度焦虑的时候，我们的大脑的杏仁核会过度反应，激活战逃僵系统。那这个时候有一个很有用的办法，就是接地，也就是通过视觉、听觉、触觉、嗅觉、味觉等一些具体的感官体验，把注意力拉回到当下。而我们所说的这个酸味糖果那种很尖锐很强烈的口感，能够中断焦虑循环，让注意力回到此时此刻真实的身体感觉当中。而咀嚼、唾液分泌、吞咽的动作也能够缓解高度紧张的状态，促进身体的平静反应。当然吃糖不能够治愈焦虑，但是我们可以把这种快速的应急方式和长期的认知行为训练结合起来，形成更积极的条件反射。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秋季滋养正当时，1059主播甄选峡州本草四季养生茶，优质宜昌地道陈皮，搭配栀子、大枣、龙眼肉科学配伍，配方温和均衡，相辅相成，无香精、无蔗糖、无额外添加剂，健康无负担，支持冷热双泡，秋天饮用可滋阴润燥、滋养肺阴、温润咽喉，改善秋冬干燥带来的肌肤与呼吸道不适，冬天主饮温中暖胃，补充身体阳气，强健体质，抵御严寒。该系列大健康产品于2026年6月宜昌文旅推介大会正式获评宜昌十大礼物，无论是自饮养生还是送礼珍藏，都是彰显宜昌本土品质的优选好物。微信小程序搜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3: 赶紧去挑挑吧。
4: 哎，宝子，你今天带狗儿子去上户口了呀？那咱们得庆祝一下，让他在小区里撒个欢吧。
5: 那可不行，这么多小朋友在玩呢，可别吓着他们。看，你狗儿子拉金蛋蛋了，快去捡了扔垃圾桶去。
4: 好嘞，儿子，从今往后啊，你也是有户口的了，少发脾气，要乖乖的哟。
5: 狗狗可爱，主人有责，让我们一起做有素质的养犬人。
6: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一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7: 在北纬30度的季风里，在东经110度的轨迹中，石英岩脉的共鸣正呼应银河波长。晨曦点亮长江大桥的车流，当星光轻抚镇江阁的眼角， FM 1059，从此刻到每一刻，我们从未远离，用声音连通每颗跳动的心，用电波守护每段行进的路。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8: 我们总是急着赶路，怕跟不上别人的节奏，但其实人生没有标准的时刻表，有人年少成名，有人大器晚成。今晚的故事献给每一个正在慢慢来的你，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慢一点也没有关系啊。
9: 欢迎继续收听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各位好，我是齐飞。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人会有两个鼻孔呢，而不是合并成一个更大的居中的鼻孔？其实研究发现，两个鼻孔是各司其职的，

右鼻孔呼吸是更能够帮助降低压力，减少坐立不安，让人感觉更平静。而左鼻孔呼吸能够减少无意识的走神，让注意力没那么容易跑掉。所以有一种呼吸练习需要你轮流按住两个鼻孔，强迫他们做一休一，也就是交替鼻孔呼吸。比如现在你可以试一试找个舒服的位置坐好，然后把一只手举到鼻子前面，大拇指和中指各负责一个鼻孔，先按住右鼻孔，用左边的鼻孔缓慢的完整的呼吸之后，再按住左鼻孔，打开右鼻孔，缓慢的吸气呼气，然后如此交替。就这样，只需要每天进行5分钟，就能够调节副交感神经系统，有效的降低压力和焦虑。长大以后好像终于理解的事情还挺多的，除了爸妈真的在需要下班到家的时候那块肉已经解冻好了，还有听土味 DJ， 什么伤感爵士啊，悲伤民谣啊，通通抛在脑后，只有 DJ 硬曲集合好像才能够点燃自己。研究发现，大脑中的神经元会随着电子音乐的节拍同步的放电，强劲的鼓点和贝斯还会调节与运动相关的脑区，让人呢更想随着音乐一起摇摆。而且光听还不够， DJ 热曲真正的爽点就是在于你可以完全不顾及音准和听众的死活，大声的去跟着唱。研究发现，在唱歌之后，唾液当中的皮质醇水平会下降，人呢也会感觉更加的轻松。那如果说跟唱 DJ 热曲是 Pro 版本，那么一边骑车一边大声的跟唱则是 Pro Max 版本。把音乐和运动的节奏同步起来，是能够显著的改善运动的心理体验的，从而提高外部的注意力，降低主观的疲劳感。

最近有一个很流行的说法是，在脑门上贴东西可以安抚前额叶，遮住松果体，缓解注意力不集中等一些症状。很显然，普通的贴纸并不能够穿透头皮直达大脑，但是秉着科学严谨的态度，我们不妨去认真的先研究一下，给前额一点外部的刺激到底有没有用呢？2019年的一项研究让62名 ADHD 儿童连续四周在每晚睡觉前都在前额贴上电极，通过非常微弱的电流刺激额头区域的三叉神经。结果发现孩子们的 ADHD 症状确实是有所改善，右侧额叶的脑电波也出现了变化。但是今年一项规模更大，设计呢也更严格的验证性研究再次测试了这种疗法，却没有发现显著的治疗效果。那为什么对有些人来说在脑门上贴东西确实能带来不错的效果呢？因为这种额头上非常具体的持续的异物感是可以作为一个小小的注意力锚点的，提醒自己保持专心，并且贴上它等于我要开始专心了的这种心理暗示，多少也能够给大脑带来一些积极的开工信号。不知道说有没有朋友尝试过在黑暗当中洗澡呢？在昏暗的环境当中，感受热水浇在身上，确实有一种很神奇的感觉。研究发现，用温热的水包裹住身体是可以让人舒服的像一条刚煮熟的海带一样，降低压力和皮质醇的水平，提升幸福感。再把灯光调暗一点，少给眼睛一些刺激，能够减少光线对褪黑素分泌的干扰，让身体更顺利地进入睡眠模式。一项分析还研究了最佳洗澡时间和温度，把这几件事情叠加在一起，就成了一个很有用的睡前小仪式。睡前一到两个小时，调暗或者关掉浴室的灯光，用40度左右的温水洗个10分钟以上的澡，足以让你忘掉白天的纷扰，专心享受独属于你的睡前时光。

0: 生语言艺术团叶希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20:30。夜间行车要开灯，遇见行人要慢行，点亮归途暖人心。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您是否听到过这些刺耳的杂音？
3: 他们可能是非法黑广播。
2: 这些电波幽灵不仅干扰您收听的节目、喜爱的音乐，更可能威胁航空安全，传播虚假诈骗信息。
3: 打击黑广播就是守护我们共同的空中电波秩序。发现可疑信号，请立即拨打12345电话举报。
2: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 是晨雾中迂回曲折的弯道，是晚风里车轮滚动的声折，是拥堵时平行时空。

0: 有的故事开始了，
1: 怎么节目可以一直那么开心？
0: 有的故事结束了，
1: 我想要学你，我都学不会。
0: 还有的故事，
1: 我也想要像你
0: 一样正在发生，
1: 就可以一直那么开心。
0: 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我在这里等你。

欢迎继续收听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各位好，我是齐飞。还记得我们刚才说过的接地吗？除了吃酸味糖果之外，用味觉把自己拉回当下，还有一种更直观的接地的方法，就是爬行。有种说法认为说，人长期穿着鞋待在室内，会和地球表面的自然电荷断联，而赤脚接触草地、泥土等地面，可以重新的接地气儿，改善压力、睡眠、疼痛和自主神经活动。如果说想让这种感官体验拉满，效果翻倍，可以四肢着地，像小动物一样爬行。研究发现，四足运动训练是能够显著提升大脑对身体关节、空间位置和姿态动作的本体感觉，同时改善认知表现。当然，对现代人来说，光天化日之下在公园的草地上满地乱爬，确实还是有点心理负担的。所以我们可以试着先从低配版本开始，脱掉鞋袜，赤脚踩在家里的地板或者瑜伽垫上，肆无忌惮地爬上两圈。我相信可能大部分人都有做过的一件事，就是反复地去看老剧，什么《甄嬛传》啊、《潜伏》啊、《我的前半生》啊、《士兵突击》等等等等。心理学家发现，在完成需要消耗意志力的任务之后，重温喜欢的老剧是可以降低认知负担的，恢复专注力和自控力。那些倒背如流的剧情，其实根本不需要我们动脑去猜下一步，剧里的角色也像一群老朋友一样稳定，知根知底，你知道一切都会按熟悉的方式发生，而这种笃定本身就是能够带来非常充分的安全感和掌控感的。

最近在一则街头见闻当中，一位网友路过煎饼摊，一眼就认出了价目表上的手写字，临摹的是褚遂良的字帖。摊主大娘说自己喜欢写字，哪怕每天出摊再忙，她也是每天早上会早起一个小时去练书法，这大概就是热爱最朴素的模样吧。有人曾经这样说，真正的热爱从来不会去讲投入产出比，判断自己是不是真的喜欢一件事，可以试一试这样一个标准：如果你做一件事的时候一直是处在一个检视进度的状态，那么理论上来说你可能不是特别喜欢这件事。而相反，如果你真的喜欢这件事，你会发现自己可以坐在那个地方好几个小时，甚至连时间的流逝都察觉不到。这种自然的投入感，全然的投入感，就是热爱最核心的特质。那用这个标准再回看卖煎饼的大娘的选择，煎饼摊前再忙也要留一个小时给笔墨，没人催他精进，没人给他报酬，他依然能够日日提笔。或许有人会说，道理都懂啊，可是自己就是很难找到真正热爱的事情。很多事情都是开始容易，坚持难。其实，找到真正喜欢的事情，可能不是说某天突然就遇见了天命，而更像是通过行动和试错，慢慢的养出的一片花园。它就藏在你的内心深处，等待着你用行动去看见。所以不妨先问自己几个问题，如果不用向任何人去证明自己我最想做什么，哪些话题我会主动的搜索反复的谈论，什么事情会让我觉得这才是真实的我，找到这些问题的答案，你也许就真的找到了属于自己的热爱。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幺零五九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倾听群众呼声，解决群众诉求。9月23日8点到9点，宜昌市商务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张凯将做客党风政风热线节目。如您有促消费、惠民生等方面的问题，可拨打节目组电话6612345反映，或者拨打节目直播热线6862093、6862094，与上线嘉宾直接对话交流。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 ，FM 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同步直播。您的心声我们倾听，您的期待我们行动。本节目由宜昌市纪委监委、宜昌三峡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播出。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生活偶尔会把你打翻在地，不是为了看你笑话，而是想让你看看地上的风景其实也不错。那些看似走弯了的路，也许正是你独一无二的轨迹。从你的全世界路过，路过他人，更是路过自己。
1: 欢迎继续收听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各位好，我是齐飞。当你真心喜欢一件事情的时候，你会发现你会拥有全然的投入度，做这件事会让你觉得乐此不疲，往往回过神来才发现时间已经过去了很久，而你并没有察觉到。你不单单喜欢它有趣的部分，而是包括它枯燥平淡的部分一同都热爱着。你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不一定每时每刻都是快乐的，但是真正喜欢的事，往往就是你愿意为它反复练习，多次挫败还愿意继续做的事。你会发现你所喜欢的事情，就算你并不擅长，你还是很喜欢它。一个事实是，你擅长的事可能只是被训练出来的，而只有喜欢的事才能够支持你在漫长的训练过程中一直保持着热爱。它不需要任何的提醒，它不需要你调动意志力去坚持，而是在每一个空闲的缝隙里不自觉地向它靠近。刷到相关的内容你会多看一点，路过相关的内容你也会停下脚步在那个地方多停留一会儿。你会愿意为了它从头学起，因为喜欢，你会自然地想弄懂它背后的门道，它的来历，它的原理，那些旁人觉得枯燥的细节你都想知道。你甚至会坦然地承认自己懂得太少了，心甘情愿地当一个学生。所以喜欢是这世上最好的求知欲。面对自己真正喜欢的事情，你不需要观众，没有人看见，没人夸赞，也没人理解的时候，你也愿意去做它。一个人安静地做这件事的时光，往往是你最享受的时刻，那份快乐从来不需要别人来确认。你会愿意为它去舍弃一些看似更划算的东西，时间、精力，甚至是别人眼里更好的机会。取舍的时候，你自然而然地会偏向它，并且不觉得这是牺牲，因为对真正喜欢的事，你心里其实早已经有了一杆秤。哪怕是中途放下过、搁置过，甚至怀疑过，你还是会一次次地回到他的身边，就像是和一位老朋友重逢一样，隔多久都不会生分。放弃他不是没想过，但是你清楚，就算是短暂地离开了，你总会回来的。做自己真正喜欢的事，其实是不需要扮演任何人的。那些在生活当中被磨损的部分，为了生计而妥协的部分，都会被它填补完整。你甚至说不清楚是你在做这件事情，还是这件事情在帮你确认自己到底是谁。

如果说你依然没有意识到自己的热爱在哪里，那不如先去行动，去做自己有一点点感兴趣的事情，然后在行动里发现那一点点的心动，之后呢，再给他时间，让喜欢在日复一日的练习中长成习惯，长成能力。当他开始回馈你的时候，给你一点进步，一点认可，一点我居然做到了的惊喜，你就会发现那份喜欢又会反过来推着你走得更远。就像有网友说的一样，当你投入其中去做了这件事情，有越来越多的正反馈的话，你就会越来越喜欢，不然你永远不知道你是否喜欢。所以热爱从来不是说先想清楚才去做，而是先做起来才慢慢的想清楚。它在你投入的那一刻就已经开始生长了，在你收到正反馈的那一刻开始加速，也在你回头看见自己走了多远的那一刻变成真正不可替代的。这里是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我是齐飞，今晚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明晚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大家好，我是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五家岗大队民警王新梅。夜间行车视距不佳，驾车请控制车速，保持安全车距。长途驾车要避免疲劳驾驶，每行车2小时，请您及时休息。宜昌公安交警将持续开展夜间巡逻，守护您的出行平安。
2: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0: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 想说却还没说的李宗盛的歌里都是人生和阅历，还很多。王菲的歌里透出潇洒。谁说爱上一个不回家的李荣浩的歌里充满爱情。邓紫棋的歌里都是故事。当一艘船沉入海底。薛之谦的歌里
2: 满是遗憾。
1: 五月天的歌里全是青春。周杰伦的歌里

你好，欢迎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无意中看到一个场景，一位外卖小哥停在路边，摘下头盔，仰头看着天。我以为他在看什么特别的东西，然后顺着他的视线看过去，只是几朵普通的云被夕阳染成了淡淡的橘色。他看了大概十几秒，然后戴上头盔继续接单，继续赶路。那一刻我突然觉得，生活当中最动人的瞬间往往不是什么宏大的时刻，而是那些偷来的十几秒，那些必须赶路的间隙，我们还能抬头看看天，说明心里还留着一些余地，给美，给柔软，给那个没有被日程表安排掉的自己。其实日子就是这样，一边赶路，一边偷闲，一边疲惫，一边治愈。你不必非要去远方才能够喘口气，有时候一首歌的时间就够。今天的开场曲跟你分享一首安静的歌，来自于陈绮贞，烟火。它像是在说，慢一点也没有关系，你抬头看云的时候，云也在看着你。我陪你一起听歌，在生活中不只有埋头赶路，也陪你偶尔抬头仰望天空。

0: 声单曲循环。
1: 你好，欢迎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你是否有这样的体验？心情超好的时候，听到了一首节奏感很强的歌曲，于是忍不住跟着哼唱，甚至是舞动起来，心情也加倍的好了。一个人吃饭的时候放了一首热闹的歌，瞬间觉得小小的出租屋好像也没那么冷清了。心情低落的时候，随机播放一首歌，歌词就像是有人读懂了你的心事一样，让你忍不住鼻子一酸。似乎我们生活中的喜怒哀乐都离不开音乐的陪伴，它的旋律歌词都自带故事，无论何种境遇，总能找到一首歌恰好唱出你此刻的心情。也难怪现在有很多人出门要是忘了戴耳机，就感觉像丢了魂一样。有的时候是为了打发路途的无聊，但更多的时候戴上它是为了隔绝外面嘈杂的声音，躲进自己美妙的音乐歌单里，给自己一个情绪的安全区。但音乐的作用远不止消遣和怀旧。今天我们来分享一个甚至有一点科普性质的话题，跟随心情来听歌。大量的心理学研究发现，音乐不仅能够安抚情绪，还可以改善抑郁焦虑的情绪，缓解压力。有五个被科学验证过的音乐自救法，希望它可以陪伴你走过每一段的低谷期。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给娃选贴身内衣，品质好价我们全都要，贴身衣物千万别只贪图便宜，安全舒适才是底线。1059主播甄选这朵朵希尔无感全能儿童内衣套装是主播甄选主推款，主播自家孩子日常自穿，东方甄选也曾推荐，口碑实力双在线。 50S 金梳棉180克厚度适配，10到20度初秋 A 类母婴级标准更安心，4针6线全身无骨工艺，不磨皮肤不留勒痕，云布包边领口耐洗不易变形，睡衣打底居家一套多用，还有暖心亲子款，不用等到降温才发现去年的衣服穿不下，原价好物只要69.9元，还能叠加商城优惠券，性价比直接拉满。初秋提前囤，用实惠的价格给宝宝一份柔软安心的贴身守护。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3: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4: 赶紧去挑挑吧。
1: 本场音乐会已结束，请您带好随身用品，有序退场。
5: 宝贝儿，来跟着妈妈，我们回家了。
6: 妈妈，这水没喝完，还要吗？
5: 哎呦，懒得拿，不要了。
7: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了，赶紧收拾下会场，等会儿啊，还有个接待。
8: 好嘞。哎，一瓶水还剩一半，真浪费。
9: 安全饮用水危机，
10: 请市民不要饮用自来水。 Protect yourself with pepper spray。
6: 妈，水没喝完，带回家吧。
7: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请各位把没喝完的水都带走。
1: 珍惜水资源，只在随手间。

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 当秋风为城市戴上五彩滤镜，道路开始书写季节的散文诗。
0: 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为您开启赏秋地图，正在播放稻香歌。

0: 始了。
1: 即将通过下穿通道，已为您开启全景天窗。前方100米，一杏雨浓度地图推送最佳停车位。您的目的地桂花拿铁补给店已到站。
2: 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伴您驶入秋日时光调色盘。
3: 听赵雷唱成都，走到玉林路的尽头，刚一杯思念。
4: 坐在小酒馆的门口，
5: 听梁静茹唱云下，思念着你的脸，知了陪我安心的睡。
6: 你来到宁夏的那一天，
5: 听郑钧唱回到拉萨，爬过了唐古拉山，却没有遇见雪莲花。
7: 听达达唱南方，
8: 我第一次恋爱在哪里，
7: 来到你的城，爱上这里潮湿松软琐碎时。
9: 那些歌词带你去过的地方，你还记得吗？单曲循环。
1: 你正在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有没有朋友跟我一样，不管干什么事情都喜欢放点音乐当背景，而且歌单还会跟随当下的心情而变换。开心的时候就听一些欢快的歌，情绪低落的时候就是阴天在不开灯的房间，要是听到非常喜欢直击心灵的歌，甚至会起鸡皮疙瘩，有一种电流流过全身的感觉。这个反应在神经科学里叫做战栗，也被称为音乐快感。当你被音乐打动产生战栗的感觉时，大脑负责奖赏情绪唤醒相关的脑回路被激活，跟你吃到美食收到礼物开心时激活的脑区是一致的。当情绪唤醒达到高峰时，大脑的纹状体还会释放出多巴胺。难怪有人说音乐是当代人的情绪充电宝。2025年的一项研究也表明，无论是否患有抑郁症，听音乐都可以缓解悲伤的情绪。不过情绪低落的时候听什么歌并没有一个统一的定论，总的来说可以参考下面两个方向。首先就是当你心情很差的时候，千万不要一直听悲伤的歌。在情绪低落时，很多人会下意识地去听与自己心境相符的歌曲，它会让人产生共鸣。但是有研究发现，无论是否有反刍思维倾向的人，在听完悲伤的歌曲之后，抑郁的情绪都显著上升了。这可能是因为悲伤的音乐具有强大的感染力，容易让人深陷其中，加剧情绪的内耗。第二个要参考的方向就是先听与当前心情相符合的歌曲，再循序渐进地调整音乐。这其实是音乐治疗中的 ISO 原则，它的核心策略是先匹配再引导。首先是匹配，也就是建立同频，去听贴合自己当下情绪的音乐，与情绪建立连接，让自己感到被理解和被接纳。接着是引导，去听一些积极、快乐、温暖，能给予人力量、充满希望的歌曲，通过音乐风格的转变，引导自己的情绪转向更正向的一面。

0: 创意人生，单曲循环。
1: 你可以用这个方法来建立一个属于自己的情绪管理歌单，比方说收藏一些在你抑郁、痛苦、焦虑、挫败的时候一听就马上感到被理解的曲目，再选几首能让你的情绪稍微好一点的歌作为过渡歌曲，最后再来选几首你希望能达到最终情绪状态的歌曲，比如平静的、舒缓的、治愈的歌。总而言之，当情绪不好的时候，哪怕是听歌这件小事，也不必逼自己马上听乐观积极的歌强行快乐起来。你可以允许自己低落一会儿，然后给自己一点点时间慢慢的调节，一步步的和自己的情绪和平共处。

0: 创意人生，单曲循环。
1: 有研究专门对比过听音乐现场和听录音的差别，在现场条件之下，听众的交感迷走神经平衡降低，而迷走神经系统激活程度更高。换言之，与表演者一起共享音乐的时刻，可以降低你的压力，让你更加放松。奇妙的是，这种体验是会传染的。研究者在监测了11场音乐会现场后，发现全场观众的心率、心率变异性、呼吸频率和皮肤电导反应都表现出显著的同步性，而且音乐会整体上改善了观众的情绪。在11场音乐会中，有8场观众的负面情绪显著减少。这种集体欢腾的体验感，不仅可以给你带来实实在在的愉悦感，还能让这一份幸福感持续整整一周的时间。不仅如此，2012年，挪威一项覆盖近50000名成年人的大型研究发现，经常参加文化娱乐活动的人，比方说观看音乐会、体育赛事、逛展览等等，他们的生活满意度更高，抑郁、焦虑的水平更低。所以，有机会就去听一次音乐现场吧，不管是小型的 live house。

音乐节、大型演唱会都可以。那一刻你会深刻地感受到，同频共振不只是说说而已，在这个世界上有这么多人和你有着一样的热爱，有着相似的滚烫心情。音乐的疗愈作用不仅仅只是说说而已，如果听歌是被动的治愈，那么唱歌就是在主动释放自己的情绪。如果你曾经试过在浴室里唱歌，那是一天当中最解压的事情。开心了可以瞎哼哼，不开心了也可以大声地唱出来，甚至还可以根据当下的心情改编歌词，把那些憋在心里的委屈、不甘和难过通通的都唱出来，也不用管唱的好不好听，是不是跑调。唱歌还可以降低人们的焦虑和悲伤的程度，尤其是业余的唱歌爱好者，将歌唱看作是自我表达的方式，以此来释放压力。所以比起专业的歌手，他们反而能收获更多的幸福感。除此之外，唱歌还对身体的健康大有益处。研究人员通过把唱歌时的身体反应和跑步机上的步行做对比，发现唱歌的耗能相当于中等速度的步行，也就是说唱歌还是一次轻量的运动。它还与改善言语的流畅性、执行功能、情景记忆、增强大脑白质的完整性有关，具有刺激大脑神经可塑性的潜力。所以请不要害羞，大胆地随地大小唱吧。洗澡的时候浴室自带混响，水声是最好的伴奏，唱跑调了也没人听见。开车的时候车窗一关，跟着音乐伴奏吼一路，到公司直接满血复活。一个人去 KTV， 点上自己所有喜欢的想唱的歌，不要管自己能不能够唱得上去，会不会唱完整，反正唱到爽为止。只需要记得一个诀窍，勇敢地把情绪表达出来，比歌唱技巧更重要。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2: 当高架桥的轮廓在晨曦和夜色中隐现，别忘记，所有未抵达的远方都有一道电波在和鸣。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0: 谢谢你出现在我的青春里。
1: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2: 我来到你的城市。
3: 真的是你。
2: 如果你来时。
3: 你怎么来了？
0: 我遇见你，所以我喜欢你。
4: 我喜欢你，
0: 所以我陪伴你。
2: 生命旅程。
5: 还能重新爱你
4: 吗？青春就是用来怀念的。
6: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7: 你正在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跟随心情来唱歌，可不只是说说而已，它是有科学依据的。如果说唱歌是一个人的情绪宣泄，那么合唱就是一群人的抱团取暖。2025年，英国的一项研究招募199名产后抑郁的宝妈，把他们分为两组，歌唱组由母亲带着宝宝参加为期10周、每周1个小时的线下合唱活动；对照组由母亲带着宝宝参与社区里其他非唱歌的活动。在第10周时，两组母亲的抑郁症状都有所减轻，但到了第20周和第36周之后，唱歌组母亲的产后抑郁得分显著低于对照组。有研究证实，合唱对产后抑郁症状有着持久而有效的改善作用。如果你正处在巨大的悲伤里，比如失去了很重要的人，经历了重大的人生挫折，合唱或许是那个可以接住你情绪的容器。一项针对丧亲人群的研究发现，加入合唱团唱歌的人，在为期12周的研究结束后，他们的抑郁症状并没有随着时间加重，幸福感也保持稳定，甚至自我价值感和自尊心在24周内逐步提升。但是没有参加合唱团的对照组，不仅抑郁症状逐步加重，他们的幸福感、自尊心水平也在逐渐下降。这或许跟合唱带来的心理赋能有关。合唱可以增强人们的情感表达，进而减少负面情绪，增加积极情感，同时让人们获得社会的支持和陪伴。而且参加合唱团的频率与抑郁症状的减轻有关，定期参加合唱可以有效地调整心理状态，整体提升生活的质量。其实还有一些人参加合唱不一定是喜欢唱歌，而是有着更深层次的需求，比方说合唱给他们带来了快乐，可以有效地抵抗生活中的焦虑和抑郁情绪，或者是唱歌时必须全神贯注，能让人暂时放下生活的烦恼，停止胡思乱想。也可能是练习唱歌会调整自己的呼吸节奏，就像是做瑜伽冥想一样，能够帮助自己缓解焦虑和压力。总之，合唱团作为一个小集体，能够提供社会支持，让人获得归属感，减少孤独感。而且学习新曲目、记忆歌词和旋律的过程，也可以让大脑保持活跃，延缓认知的衰退。固定的排练时间也可以让人保持规律的生活节奏，生活从此有了锚点。所以长期感到孤独低落的时候，不妨试试主动寻找一些合唱团体加入，与一群志同道合的人，在歌声中消解低落的情绪，慢慢的变好。

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和你分享的是一个音乐的科普话题，跟随心情来唱歌。那关于音乐的疗愈作用，给大家的最后一个方法，也是很多人想去尝试又不敢尝试的，演奏乐器。可能你的第一反应就是自我否定，我手残，我都这一把年纪了，学得会吗？学习演奏乐器并不需要你成为一个音乐家上台演出，你只要在这个过程中获得快乐，改善情绪就可以了。2022年，英国研究者做了一项实验，把31名没有音乐基础的成年人分成3组：音乐训练组、只听音乐组、对照组。音乐训练组每周需要接受1个小时的钢琴训练，坚持11周后发现，他们的抑郁、焦虑和压力水平都低于没有学习钢琴之前。更神奇的是，音乐训练组的视听感知能力也提升了。这或许是因为一边弹琴一边看谱子，眼睛和耳朵被同时调动起来，大脑的视听协同能力就这样悄悄地升级了。那为什么演奏乐器对情绪的改善有这么大的作用呢？首先，演奏时你是自己情绪的管理者。一项涵盖了421名音乐家的调查发现，练习乐器时，他们会主动使用改善情绪的策略，而不是恶化情绪的策略。比如减少焦虑、忧郁、沮丧的情绪，调动平静、活力、专注和快乐的感受，把情绪调到适合自己的状态。我们普通人演奏乐器也是这样，伤心难过时可以弹奏舒缓的或是欢乐的曲子，感到烦躁不安时就弹一首快节奏的曲子。乐器就是你最好的情绪发声器，而且乐器对于改善情绪还有另外一个作用，就是可以用持续的小进步建立自己的胜任感。心理学的自我决定理论认为，胜任感是人的基本心理需求之一。你对自己能够成功完成任务或者是达到目标的信心和满足感，是一种我可以做到的内在感觉。也许你今天只是按准了一个和弦，明天只是记住了一段旋律，但是再过几周，你就可以完整地弹完整首曲子了。人在陷入低落的情绪时，很容易觉得自己什么都做不好，但是你主动学习乐器的过程，是在用看得见的进步一遍一遍地告诉自己，我可以把事情做好，我远比自己想象中更强大。雨果曾经这样诠释音乐，音乐表达的是无法用语言描述却又不可能对其保持沉默的东西，深以为然。我们每个人的生命里或许都有一段无人知晓的低谷，那些说不出的委屈，无从倾诉的难过，会悄悄地积攒成压抑和迷茫，而音乐会用最简单最纯粹的方式放松你紧绷的神经，温柔地包容你所有的情绪。其实每个人的歌单里都藏着自己的故事，也有属于自己的音乐解压方式。不知道在低谷期陪伴你的是哪一首歌呢？最后想说的是，这样音乐调节的方法是日常情绪舒缓的科普参考。如果你长期深陷抑郁，无法自我调节，已经影响睡眠、工作与日常生活，不要回避，请及时向专业人士寻求帮助。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感谢收听，下次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1: 大家好，我是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点军大队都市夜中队中队长陈伟。夜深了，城市喧闹消散，夜间车流较少，请勿超速行驶，疲劳驾驶，行车后请确认车辆锁好，妥善保管个人财物。宜昌公安交管正在坚守岗位，为您的夜间出行保驾护航，祝您晚安。
2: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3: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积木用心搭建，但一块不和谐的摆放就会全盘崩塌。旋律精心谱写，但一个不和谐的音符就会变得刺耳。汽车

0: 小心驾驶，但一次不和谐的越线就会制造意外。
1: 毒品就是点燃不和谐的火焰，拒绝毒品，生活更有序，社会更美好。
2: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 那些你忘掉了的音乐都帮你记着，帮你记着
3: 那些
1: 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刘曼陪你慢慢听歌。

这里是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继续一路陪你慢慢听歌。听到马宇阳这首歌叫《抱影而眠》，影子的影，

这里是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继续一路陪你慢慢听歌。好像这两年我们的生活里面总是会对其他次元对宇宙有更多的畅想，所以元宇宙这三个字也变得很新潮，哪怕在歌里也是这样。接下来我们将请出到的是房东的猫老朋友，送上这首歌和宇宙的温柔关联。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秋冬氛围感的加分项，1059主播甄选古驰经典提花围巾，自带大牌质感，不张扬不浮夸，简直是秋冬季节的点睛之笔。甄选70%优质羊毛加30%桑蚕丝黄金混纺配比，兼顾羊毛的温润保暖与蚕丝的细腻光泽，让你一年四季都可拥有时尚和温暖。经典双髻字母提花纹是品牌标志性设计，一面低调沉稳，一面温柔雅致。灰调、大地、奶咖、复古棕等多款热门色系，春秋微凉天气可微带挡风，空调房里还能当作披肩御寒，实用性直接拉满，全套礼盒礼袋包装仪式感十足，生日、纪念日、节日送礼不出错，体面又走心。本次香港只有发货，团购仅需599元，数量有限，喜欢就抓紧入手。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3: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4: 赶紧去挑挑吧。
3: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2: 男士想要告别剃须烦恼，1059主播甄选科明顿磁吸双头五刀头剃须刀，剃须迅猛不扯须，搭载高转速引擎，每分钟240万次切割，3+2刀头组合，搭配锁切刀网，络腮胡粗硬长胡一遍剃净。

0: 满电最长顽固胡渣，按需切换，磁吸刀头一秒拆装，全身水洗，打理简单。满电最长120天超长续航， Type C 通用充电，出差旅行超省心，还带鬓角推荐，一机多用，有多个版本可选，团购仅139元起，两年质保，百元价位享受旗舰体验。 赶紧入手，每天轻松拥有新爽面容。1059主播甄选圣罗兰护手霜润唇膏粉气垫小样限定礼盒，自用送礼都很合适。香港直邮发货，礼盒内含偏心护手霜50毫升粉管润唇膏7号币，裸感冰咖3.1克粉气垫，B10小样5克，全套日常随身好物。秋冬出门随手涂护手霜，淡淡的香气陪伴日常。素颜通勤约会涂这支 润唇膏妆感柔和好看，迷你粉气垫小巧晶莹，逛街聚餐外出游玩放包里方便随时补妆，搭配精美礼袋，一套配齐，手部唇部底妆随身小样，到手价599元，轻松拿捏精致小细节，秋冬氛围感的加分项。 1059主播甄选古驰经典皮花围巾，自带大牌质感，不张扬，不浮夸，简直是秋冬季节的点睛之笔。 甄选70%优质羊毛加30%桑蚕丝黄金混纺配比，兼顾羊毛的温润保暖与蚕丝的细腻光泽，让你一年四季都可拥有时尚和温暖。经典双髻字母提花纹是品牌标志性设计，一面低调沉稳，一面温柔雅致。灰调、大地、麦咖、复古棕等多款热门色系，春秋微凉天气可围带挡风，空调房里还能当做披肩御寒。
1: 实用性直接拉满，全套礼盒礼袋包装仪式感十足，生日纪念日节日送礼不出错，体面又走心。本次香港只有发货，团购仅需599元，数量有限，喜欢就抓紧入手。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0: 送给爸妈长辈的实用贴心小礼物，1059主播甄选日本竞品堂老花镜，时尚经典6款配色任选，告别老式老花镜沉闷外观，上脸显年轻，高清树脂镜片搭配柔韧 PC 镜框，支持300度弯折不易断，贴合脸型不压鼻，佩戴轻盈舒适，自带防蓝光、防辐射，缓解视疲劳3重防护，长时间看手机、读书，减轻眼部负担。 度覆盖150度，适配不同视力人群，居家、外出都能戴，兼顾实用与颜值。杭州发货，团购价49元起，送给爸妈守护清晰视野。给娃选贴身内衣，品质好价我们全都要。贴身衣物千万别只贪图便宜，安全舒适才是底线。 1059主播甄选，这朵朵希尔无感全能儿童内衣套装是主播甄选主推款，主播自家孩子日常自穿，东方甄选也曾推荐，口碑实力双在线，50S 金梳棉， 180克厚度适配10到20度初秋， A 类母婴级标准更安心，4针6线全身无骨工艺，不磨皮肤不留勒痕，云布包边领口耐洗不易变形，睡衣打底居家一套多用，还有暖心亲子款，不用等到降温 才发现去年的衣服穿不下，原价好物只要69.9元，还能叠加商城优惠券，性价比直接拉满。初秋提前囤，用实惠的价格给宝宝一份柔软安心的贴身守护。
2: 秋季滋养正当时，1059主播甄选，霞州本草四季养生茶，优质宜昌地道陈皮，搭配栀子、大枣、龙眼肉科学配伍，配方温和均衡，相辅相成，无香精、无蔗糖、无额外添加剂，健康无负担，支持冷热双泡，秋天饮用可滋阴润燥，滋养肺阴，温润咽喉，改善秋冬干燥带来的肌肤与呼吸道不适，冬天主饮温中暖胃，补充身体阳气。 强健体质，抵御严寒。该系列大健康产品于2026年6月宜昌文旅推介大会正式获评宜昌十大礼物，无论是自饮养生还是送礼珍藏，都是彰显宜昌本土品质的优选好物。微信小程序搜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3: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4: 赶紧去瞧瞧吧！
5: 您是否听到过这些刺耳的杂音？

0: 们可能是非法黑广播。
1: 这些电波幽灵不仅干扰您收听的节目、喜爱的音乐，更可能威胁航空安全，传播虚假诈骗信息。
2: 打击黑广播就是守护我们共同的空中电波秩序，发现可疑信号请立即拨打12345电话举报。
3: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4: 在北纬30度的季风里，在东经110度的轨迹中，石英岩脉的共鸣正呼应银河波长。晨曦点亮长江大桥的车流，当星光轻抚镇江阁的眼角 FM 1059，从此刻到每一刻，我们从未远离，用声音连通每颗跳动的心，用电波守护每段行进的路。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5: 俯视蚂蚁们的既定规则，也仰望不到星空的尽头。那些你喜欢的、不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宇宙那么大，去做最浪的那里尘埃吧。去做最浪的那里尘埃吧。
6: 这里是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继续一路陪你慢慢听歌。这是一支尝试着用音乐给我们带来爱的乐队，他们叫灵魂沙发。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30。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3: 我的妈妈是个两面人，周末回家的时候，她总是大手大脚，准备一切我爱吃的东西，从不在乎花多少钱。
4: 妈今天做的都是你爱吃的，多吃点啊。
3: 可当我不在她身边，她又会变得非常节俭，只是吃饱就好。
5: 我的爸爸是个两面人，多年的关节炎让他上楼梯都显得很吃力。
6: 哎呦，不行了。
5: 可是当我放假回家，他去车站接我，总是一把抓过重重的行李，
7: 哎呦，
5: 跑前跑后，
7: 女儿回来了，
5: 健步如飞。
7: 来来来，把东西给我，我拿我拿。
8: 父母的另一面，你看到了吗？
9: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0: 是晨雾中迂回曲折的弯道，是晚风里车轮滚动的声折，是拥堵时平行时空的巷陌，是未知路上提前抵达的答案，是你记忆中的老友，也是更迭

0: 中的心声。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感谢永远有歌，
1: 感谢永远有歌，
0: 把心境道破。
2: 那些
0: 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一路陪你，
2: 一路陪你，
0: 慢慢听歌。

在综艺节目当中看到光良的时候，好像觉得时光回到了很多很多年前，十几二十年前，你会觉得好像他把时光也定住了。现在我们听到光良唱到的这一首《九种使用孤独的正确方式》，也在告诉我们，他可能也曾经有过这样的一个状态。不管你的社交生活有多么的热闹，你在交际圈里有多少朋友，一定会有时刻只剩下自己一个人的孤独时刻。不像小时候那样，小时候因为我们害怕孤独，所以总是会喜欢跟朋友在一起玩，一起出去，一起结交好友，不想被落单。但是现在呢，变成一个成熟的人之后，我们不会对抗孤单，而是学会来享受孤单。这里是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继续一路陪你慢慢听歌。

听到来自陆轩三乐队送上的你喜欢海却不喜欢山，也许此时此刻也有人正在过着自己不太喜欢的生活方式，要么呢你就从这个生活方式当中获得乐趣，要么呢你就像陆轩三乐队一样，不管之前从事的是创业公司的老板、建筑师还是景观设计师，几个会一些乐器的人凑在一起组成了这一支陆轩三乐队，一起感受可以老朋友们一同吃喝玩乐，一同排练，一同演出的快乐。正在为你直播的是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继续一路陪你慢慢听歌。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幺零五九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秀音乐搭配，影视锦上添花。
1: 这真的太美了！
0: 与音乐为伴，与音乐为伴，每时每刻做自己的主角。下一首属于你。
1: 第一首。
0: 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一路陪你慢慢听歌。慢慢听歌。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

欢迎你在同一时间又一次做客音乐旅途，春晓和你又在音乐旅途中一起慢慢上路。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歌是情歌，来自梁静茹唱出的《暖暖的暗恋》，它也让我们想起了自己的青涩过往，就是这么默默地喜欢着一个人，一种值得怀念的青春。

一个年纪轻轻的女子也唱出了那么寂寞的声音，很有感染力，很强爆发力的那种寂寞。童恩的《不准哭》，听着听着心却自然地流泪了。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幺零五九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送给爸妈长辈的实用贴心小礼物，幺零五九主播甄选日本精品堂老花镜，时尚经典六款配色任选，告别老式老花镜沉闷外观，上脸显年轻。高清树脂镜片搭配柔韧 PC 镜框，支持300度弯折不易断，贴合脸型不压鼻，佩戴轻盈舒适，自带防蓝光、防辐射，缓解视疲劳，三重防护，长时间看手机、读书，减轻眼部负担。度数覆盖100至350度，适配不同视力人群，居家外出都能戴，兼顾实用与颜值。杭州发货，团购价49元起，送给爸妈，守护清晰视野。微信小程序搜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3: 赶紧去挑挑吧。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4: 当秋风为城市戴上五彩滤镜，道路开始书写季节的散文诗。
1: 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为您开启赏秋地图，正在播放稻香。

0: 即将通过下穿通道，已为您开启全景天窗。前方100米，一杏雨浓度地图推送最佳停车位。您的目的地桂花拿铁补给店已到站。
1: 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伴您驶入秋日时光调色盘。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春晓。

音乐旅途春晓和你边走边听，谁没有过暗恋呢？谁又成功过呢？失败过的人在听当初的那种暗恋的心悸，一定有很多特别的感觉。张志成带来暗恋。

刘若英的《你是我心内的一首歌》，跟随着她回到了音乐旅途。我是春晓，继续和各位在这里分享沿途的音乐好时光。现在要带给你这首歌了，原来你也在这里。刘若英是充满文艺气质的去演绎这首歌的，所以听起来很亲切。

每次听到这首歌总是让人想起了很多时光，每一句歌词，每一句旋律，一晃很多年还是带给人们无尽的思念和感动。城市里的人常常会用这首歌代表自己，城里的月光。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幺零五九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当高架桥的轮廓在晨曦和夜色中隐现，别忘记，所有未抵达的远方，都有一道电波在和鸣。FM 幺零五九，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3: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春晓。

音乐旅途春晓和你边走边听。喜欢这首歌的歌名吗？世界之巅，听着就会让人放松，一起进入到旧时光里，听听卡朋特兄妹的歌曲。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大家好，我是宜昌市公安局交管支队高警大队大队长王小康。高速公路车速快，一定系好安全带，雨雾雨鞋天气要警惕，做好亮尾减速和控距，遇到突发情况要清醒，牢记车靠边人侧立，急报警，谨慎驾驶，顺畅出行，平安相伴。
2: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3: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给娃选贴身内衣，品质好价我们全都要。贴身衣物千万别只贪图便宜，安全舒适才是底线。1059主播甄选，这朵朵希尔无感全能儿童内衣套装是主播甄选主推款，主播自家孩子日常自穿，东方甄选也曾推荐，口碑实力双在线。 50S 金梳棉， 180克厚度适配10到20度初秋， A 类母婴级标准更安心，4针6线全身无补工艺，不磨皮肤不留勒痕，云布包边领口耐洗不易变形，睡衣打底居家一套多用，还有暖心亲子款，不用等到降温才发现去年的衣服穿不下。
1: 原价好物只要69.9元，还能叠加商城优惠券，性价比直接拉满。初秋提前囤，用实惠的价格给宝宝一份柔软安心的贴身守护。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2: 赶紧去挑挑吧。
3: 哎，宝子，你今天带狗儿子去上户口了呀？那咱们得庆祝一下，让他在小区里撒个欢吧。
4: 那可不行，这么多小朋友在玩呢，可别吓着他们。
5: 哎哎，看，你狗儿子拉金蛋蛋了，快去捡了扔垃圾桶去。
6: 好嘞，
7: 儿子，从今往后啊，你也是有户口的了，少发脾气，要乖乖的哦。
8: 狗狗可爱，主人有责，让我们一起做有素质的养犬人。
9: 高架桥的轮廓在晨曦和夜色中隐现，别忘记，所有未抵达的远方都有一道电波在和鸣。 FM 1059
10: 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在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里，一本书 就像一个静谧的港湾，让我们的心灵得以休憩。
11: 一行字，犹如一滴清澈的甘泉，滋润我们的心田。
10: 让我们在书的海洋中遨游，让智慧照亮前行的路。一起读吧，与你共度每一个阅读时光。
12: 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起读吧，我是主持人杨洋。有人说，阅读是向内的探索，而表达则是向外的生长。当你读到一段触动人心的文字，是不是也曾经想过用自己的声音把它读出来，分享给更多的人？那在这样一个快节奏的时代，我们始终相信，好的内容值得被听见，好的声音也更值得被呵护。 如果说您的孩子正处在4到14岁之间，热爱表达，喜欢朗读，那么我想向您和孩子发出一份真诚的邀请，欢迎加入我们的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如果说您想为孩子打开一扇学习语言艺术的窗，或者愿意陪伴他在朗读与表达中自信成长，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可以获取到报名详情。 当然，你也可以直接拨打6862-0099来跟我们一起聊一聊，让我们一起用声音相遇，让文字相伴。曾经跟喜欢阅读的朋友聊起读书，他说：“最爱夜里读书，春夜里暖风习习，草香迷迷；夏夜里月明星稀，斗转星移；秋夜里桂香浮动，虫鸣啾啾；冬夜里北风吹尽。” 炉火盎然，一书在手，仿佛诗与智者畅谈，也仿佛与朋友倾诉。当你开始阅读的时候，你就会忘却了白日里的喧嚣和浮躁，笑看时空外，游走生命间。希望这样的快意人生，我们每个人都可以拥有。那在今明两天我们的一起读吧里，让我们在电波里感受文字的力量。 古人有言，家之兴替在于礼义，不在于富贵贫贱。从四世同堂到三口之家，再到二胎时代， 家庭的规模随时代发展而变化，但家庭作为社会细胞的性质没有变。家庭是人生的第一个课堂，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家庭是人生旅程的起点，家风是精神成长的沃土。无论是传统意义上的家规和家训，还是苦口婆心的叮咛嘱咐，乃至潜移默化的言传身教，都会对孩子健康成长形成重要影响。从家国情怀的深明大义，到知书达理的人情练达，再到品学兼优的素质养成，无不仰赖家风和家教的滋养和浸润。今天首先我们就通过几位革命先辈的家书来感受红色家风代代相传的故事。这第一封信我们展开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开国元勋叶剑英写给女儿的。1946年，解放战争拉开了序幕，叶剑英亲自送女儿到部队经受炮火的洗礼。不久，为新中国准备建设人才，组织上决定派她去学习。叶剑英闻之后，亲切地写了一首长诗激励她，也就是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封信。
2: 亲爱的梅儿，爸爸有你而感到骄傲，鼓起你的劲儿，踏上你的长路，这不是日暮途远啊，红日恰在东升，阳光照在艰险的途程，比起黑夜里摸索要便宜的万万千千。激进吧，追上那先头出发的人们，激进吧，再追上一程，那里有广袤无边的地盘等待着你们去开垦，那里有大批优良的种子等待着你们去拿回来散布，赶上春耕。人民要翻身了，许多人已经翻了身，敌人着慌了，不顾一切的起来做绝望的抗衡，这是人类历史上最热闹的场面。激进吧，再追上一程，我们不是速胜论者，欢迎你们能够赶上这一场翻天覆地的斗争。我想你们没有一个是坐享其成的人，你们是铁中铮铮。爸爸，1946年12月6号北平。
12: 在给女儿的信中，叶剑英热情地表达了对革命必胜的信心和对美好未来的憧憬，为下一辈能参与这场翻天覆地的斗争而感到高兴，更要求他们努力把自己锻炼成人民所需要的人。所以在1950年他又提笔给女儿写了一封信。
2: 梅儿，努力把自己锻炼成为人民所需要的人，不是多一个少一个没有什么关系的人，不是可有可无的人，却有一点本领拿出来为人民做点事，尽点小螺丝钉的作用，这就是学习的目的，也是做人的目的。不要好高骛远，幻想多而实干少，这一点可要注意。许多人都说你学得不坏，爸爸是高兴的，但应该懂得还不够得很，望继续努力，日进不已的学习，完成学习任务。在广州的人，你所认识的都好，勿念。祝你健康和进步。爸爸，1950年9月22号，广州。
12: 这封信浸透着丰富的人生哲理，凝结着一个革命者长期的人生探索。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开国元勋，叶剑英多次在关键时刻挺身而出，挽救了党和国家的命运。叶楚梅对父爱至今记忆犹新，他在追思父亲时满怀深情地说，是他老人家把自己引上了革命道路，使自己确定了为实现伟大的共产主义理想而奋斗的人生目标。那些年从南方到北方，叶楚梅刚开始很不适应严寒的气候，不过每次读到父亲寄来的激励他的信，他总是能够满怀温暖与激情地继续战斗。他还把家书分享给战友们传阅，激励大家一起树立刚强的革命意志和决心。 全国解放前，叶曙梅被选派到苏联留学，她如饥似渴地学习着文化知识，即使感染了肺结核躺在医院里，她依然借着同学们的课堂笔记学习，没有错过学校的考试。叶家子女都像他们的父亲一样，有着一副铮铮铁骨，这是父亲经常对他们提出的要求，也是他们一直努力拼搏的方向。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您知道吗，矗立在山巅守护田野的一座座广播电视发射塔，穿梭于城市连接千家万户的条条光缆，它们构成了我们信息时代的高速公路。保护广播电视传输覆盖设施，人人有责。举报电话12345。
0: 在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里，一本书就像一个静谧的港湾。

0: 让我们的心灵得以休憩。
1: 一行字，犹如一滴清澈的甘泉，滋润我们的心田。
0: 让我们在书的海洋中遨游，让智慧照亮前行的路。一起读吧，与你共度每一个阅读时光。
1: 欢迎回来，这里是一起读吧，我是杨洋。今天我们要透过一封封红色家书，感受红色家风故事，传承红色基因。接下来我们要翻开的这封家书，写于1970年，是陈云同志写给女儿陈伟华的。1947年，陈云的二女儿出生，楠楠是她的小名。1966年，她从北京师大女附中高中毕业。1968年，被分配到北京怀柔县新营公社，先后在三渡河中学、新营中学任教师。陈云当时给他写这封信，正是为了鼓励他工作之余要多读书。
2: 楠楠，12月8日信今天收到，我万分欢喜，不是十分、百分、千分，而是万分。你要学习和看书了。咱家五个孩子中，属你单纯幼稚。你虽然已开始工作，但还年轻，坚持下去可以学到一些东西。不过每天时间有限，要像你哥哥一样每天挤时间学。但是学习马列主义，增加革命知识，不能单靠几篇哲学著作。我今天下午收到你信后想了一下，我认为你应该这样学。一，定一份参考消息。现在中央规定，中学教职员个人都能定，这可以知道世界大事。不知道世界革命的大事件，无法增加革命知识的。定一份参考消息，每月只花5角钱，你应该单独定一份，免得被人拿走。二，每天看报，最好看人民日报，如果只有北京日报也可以，报纸上可以看出中央的政策。只有既看日报又看参考消息，才能知道国内国外的大事，这是政治上进步的必要基础。三，找一本中国近代史看看，可能作者有些观点是错误的，但可以看看近130年的历史。没有历史知识，就连毛选也看不懂。这种书家内客厅书柜中可能有，不要去看范文澜的古代史，这对你目前没有必要。四，找一本世界革命史看看，可能这本书很难找，我也没有见过这样一本书。如果找不到这本书，那就看一马克思传，很难看懂，因有许多人名事件你都不知道的，但可看一个概略。这本书现在我出，北京可能买到，曹金生有这本书。二，恩格斯传，这本书也在我出，北京可能买到，这本书容易看些。圆圆在10年前进北京医院割扁桃体线时，就看了马克思传。三，列宁传，这有2厚册，非卖品，我也带来江西，以后回京时你再看。五，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著作很多，但我看来只要10本到15本就可以了。一，共产党宣言是必须看的。二，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三，资本论，你看不懂先找一本政治经济学，其中你把资本论的要点记出来。这本书客厅书柜中可能有。共产党宣言 在《马恩全集》第四卷，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马恩全集》21卷，其他等我回北京时再谈。现在每星期下场3-4次，搞丝毫总评，但再去几次后就不能下场了，只能在家里，有暖气，也烧了，看书了。我身体很好，其他人也很好，勿念。爸爸，1970年12月14日写，明日进城拉水时，头油。
1: 后来，陈伟华考入北师大，大学毕业后，他被分配到原国家人事部。当时教师的社会地位比较低，师范招生很困难。恢复工作不久的陈云建议有关部门提高中小学生教师待遇，同时他动员女儿归队，带头做出表率。于是陈伟华毅然回到了母校北师大女附中，做了一名中学老师。而此刻我最想说的是，给你的孩子留一个未被占据的下午，让他来梦之声读一篇自己喜欢的文章，或者只是坐在话筒前安静地听自己的呼吸，那种不被占据的时光恰恰是最珍贵的礼物。当然这一份礼物不只是在课堂里，你可以在周末带孩子去江边，什么也不做就数来往的船，可以在睡前关掉灯和孩子轮流编一个故事，接龙到困得睁不开眼，可以听他念一段今天看的书里最打动他的句子，念得磕磕巴巴也没关系，这些都在撑开那个心灵空白，都在告诉他，生活除了要做的事，还有可以做的事，除了有用的事，还有美好而无用的事。让我们一起守护孩子内心的光，加入到我们的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可以关注到我们的联系方式，关注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三个字就可以获取到报名详情。当然你也可以拨打6862099来跟我们一起聊一聊孩子的兴趣和故事。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这里是一起读吧，我是杨洋，衷心感谢大家的收听与陪伴，您的每一份倾听都是对我们最大的支持，而每一份喜爱也都是我们前行的动力。往期的精彩节目大家可以下载我的宜昌客户端，在专题页面搜索一起读吧，随时回听，重温那些藏在文字里的温暖与力量。那我们下期再见。

0: 太能。
1: 现在是北京时间7:30。
2: 交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
3: 电信全家福，加量不加价，
4: 购机有直降，全屋享千兆，超大语音流量，全家畅享。
3: 还有天翼智屏 AI 摄像头，大屏视频会员，缤纷权益随心选。
4: 全家一起用电信，一人付费，全家享。
3: 详询10000号或各大电信营业厅。中国电信。
5: 越过生活的高。